1927年盛夏的七月，严峻的形势却如临寒冬。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秘密来到九江，奔走于九江的中共党组之中，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听候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就是刚刚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随着革命重心由湖北转向江西，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的九江无疑成为筹备起义的重要中转地。九江地处武汉南昌间的水路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聂荣臻到达九江后，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进行了传达。面对汪精卫的反革命屠杀，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他们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由武汉鄂东一带已陆续向长江下游集结，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兵力达20000人以上。在中国革命局势千钧一发的关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还决定联合张发奎，依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张发奎，他统辖着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麾下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急先锋，攻克武昌，获得铁军威名。因此张发奎对屡立战功的下属甚为欣赏，开始对清党分共并不积极。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张云逸、卢德铭、叶剑英等许多中共党员都曾经担任重要职务。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对他初到九江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聂荣臻来不及做片刻休息，就直奔叶挺指挥部驻地。这是位于江西九江市区的一幢西式建筑，最初这里曾是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的寓所。从武汉率部开赴九江的叶挺将国民革命军第24师指挥部设在了这里。借林伯渠弟弟在海关工作的便利条件，在九江英租界的海关大楼内，年轻的共产党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齐聚一堂，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聂荣臻将周恩来交代的中央指示做了传达，会上有人主张马上就干，聂荣臻则耐心解释，来九江前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何时起义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与会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张发奎的态度开始右倾，已经站到汪精卫的一边，应放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谈话会最终决定
共产党掌握的军队要赶快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的第二十军一同行动，实行南昌起义。会议结束后，聂荣臻、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和已经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第二天傍晚，庐山仙岩饭店，一扇不起眼的窗户突然闪过一缕烛光，随后又被全部遮掩了起来。显然，有人在这里秘密商量着什么事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完全同意九江会议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意见。李立三、邓中夏便委托即将去中央参加紧急会议的瞿秋白，代表九江的同志向中央汇报起义事宜。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对九江的谈话会的内容和庐山进一步商量的有关南昌起义提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在九江的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人又召开第二次谈话会，详细研究南昌起义的计划。鉴于形势日益危急，会议决定叶挺、贺龙的部队应尽快集中南昌，择机举行起义。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地处内陆，腹地辽阔，若在此起义，部队机动范围大，有回旋余地。另外，当时的南昌只有一条南巡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控制住这条铁路，就可迟滞敌军行动，减轻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此时驻扎南昌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则是来自滇军的朱培德。抵达南昌后，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随后又任命他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位于今天南昌东湖区的朱德旧居是一处造型精致的两层小楼。1927年初到南昌的朱德将整个院落租下并安顿好家眷，随后开始在军官教育团中开展工作。在朱德的主持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就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在朱德传中记载了当时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时对学员的讲话：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在军官教育团，朱德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视，他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解革命形势，用幽默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还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世平等人给学员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军官教育团还有计划地发展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有的连共产党员人数甚至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南昌的政治气候也随之变得剑拔弩张。6月5日，朱培德在湘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全省停止工农运动。念及同学情谊，朱培德让部下通知朱德迅速组织学员毕业。机警的朱德令第一、第二营学员毕业，随后把武器发给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第三营，将第三营暂时保留了下来。

0: 熟悉，他被中共党组织秘密派遣提前返回南昌，领导军官教育团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随着起义脚步的临近，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他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协助军事工作。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此时周恩来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位最佳人选。在1927年7月12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刘伯承军长抵汉》的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文章中提到的刘伯承是谁？他又为何有如此高的社会威望呢？时年35岁的刘伯承，早年曾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后在杨岸珙、吴玉章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为策应北伐，刘伯承与杨岸珙、朱德等人在四川泸州、顺庆发动起义。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是卢顺起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刘伯承亲笔写下的布告。虽然起义在军阀的围攻分化下最终失败，却为后来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卢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冲出重重包围，辗转来到武汉，见到了老友吴玉章。刘伯承痛心地说道：卢顺起义失败了，没有完成党交给的要拉起一支队伍的重任。来到武汉后，刘伯承的临时居所访客络绎不绝，汪精卫、蒋介石也纷纷派来说客，许以他高官厚禄，拉他入伙，但都被革命意志坚定的刘伯承一一谢绝。不久，刘伯承收到中共中央通知，让他留在武汉待命，并做好去南昌的准备。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刘伯承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一条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暂编第15军军长刘伯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穆岩代理，已蒙军委会批准。
1: 他很怕暴露秘密啊，所以他就假称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暂时辞去15军军长职务。
0: 辞去第15军军长职务的刘伯承，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九江成了斗争的重要地点。7月23日，率部抵达九江的第20军军长贺龙，便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重要人物。第4军军长黄其祥赶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许以经费和枪支弹药，动员贺龙加入己方势力。
2: 就各种势力都在拉拢他，他以为按照一般的规律，高官厚禄收买你就可以。所以蒋介石派人来，是又拉又打，啊，又软又硬，这样的也没成功。
0: 面对各方拉拢，贺龙均不为所动。在九江，贺龙见到中共中央派往第20军做联络工作的谭平山。
3: 为什么会派谭平山呢？中共五大的时候，谭平山被选为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所以他的资历比较老。

0: 与贺龙简单寒暄后，谭平山认真严肃地说道：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1: 谭平山将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希望贺龙领导第二十军跟共产党一起行动的消息告诉了贺龙。贺龙激动地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0: 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贺龙旗帜鲜明的表态却是在九江的策划者们深受鼓舞。九江城高昂的革命气氛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发奎企图借开会扣留贺龙、叶挺，继而剥夺二人的兵权。然而张发奎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阴谋已被他身边的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发现了。这位秘密党员就是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1927年7月20日前后，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抵达九江。作为军长黄其祥的心腹，当叶剑英获悉汪精卫、张发奎密谋扣留贺龙、叶挺，并集中三个军兵力包围贺叶部队于德安一带的阴谋后，立即将情报通报给叶挺。
2: 叶剑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去找叶挺，他们商定立刻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玉涵到这个九江甘棠湖的烟雨厅附近碰头。
0: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耳熟能详的琵琶行是白居易泛舟甘棠湖送别友人时留下的著名诗句。1000多年后，几位共产党人同样一夜泛舟，荡漾在碧波之中。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叶剑英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告诉了他们，史称小华子会议。
3: 经过一个简短的会议商量后，决定了第一件事呢，就是拒绝汪精卫的要求，叶挺和这个贺龙不去开这个会。第二个呢，就是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迅速地向南昌集中。
0: 时间紧迫，会后贺龙、叶挺火速安排部队向南昌集结，作出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先行，载运叶挺和第24师官兵前往南昌，贺龙则率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就在贺龙、叶挺率部离开九江的同一天，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抵达九江。他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从思想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后，周恩来又给聂荣臻布置了一项任务，设法把第四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第25师第73团团长周士第毕业于黄埔一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73团也是叶挺在广东、湖南收容原叶挺独立团旧部组建而成的。部队虽新组建，但党组织在这个团的基础却十分牢固，是南昌起义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之一。武装起义，第一时间收到起义信号至关重要，但当时第25师这支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却没有自己的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不可靠。为此，临去南昌前，心思缜密的周恩来跟聂荣臻做了一个特别的约定。
1: 周恩来走的时候呢，跟聂荣臻说了一个暗号，说南昌起义一爆发，我就从南昌放一辆空车皮过来，你看的空车皮就表明我们的起义爆发了。
0: 周恩来与聂荣臻做好约定后，随即赶赴南昌。另一头，聂荣臻则立即赶往马回岭，秘密筹备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加起义事宜。1927年，在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盛夏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集结南昌，风起云涌。在国民党统治腹地，起义军能否成功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呢？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个提着黑色提包、穿着合体西装的外地人，在陈庚的陪同下，敲开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刚一见面，负责领导武装起义工作的周恩来便告诉朱德，贺龙、叶挺的部队已陆续从九江开赴南昌，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朱德也向周恩来介绍了南昌国民党驻军的最新情况。

原来一周前秘密返回南昌后，朱德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先是以回南昌搬家为由打牌闲聊，约见滇军旧部，了解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三军军长王军都已去了庐山。此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朱培德的部队，其中第三军王军部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金汉鼎部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六军主力正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和第六军的第五十三团共3000余人驻守。位于赣南下游东岸的南昌城是江西省省会，南昌素有火炉之称，南昌的盛夏酷暑难耐。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王勃曾留下诗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饮瓯越。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初年，这里就是南方的昌盛之地，因而得名南昌。就在周恩来抵达南昌的同时，贺龙与叶挺的部队也陆续开进南昌。在部队抵达南昌前，贺龙派军需官提前在城里寻觅到了一处落脚点。这栋建筑风格融汇中西的大楼名叫江西大旅社，当时这里是南昌城最大也是最豪华的酒店。站在顶层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南昌街景。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座灯红酒绿、鱼龙混杂的大酒店，却即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暴风眼。为确保起义行动的绝对安全，贺学定将整座酒店全部包租，还特意立了一个客满的牌子。就这样，从武汉和九江赶来参加起义的很多同志都入住在这里。7月27日这天，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对于为什么起义，周恩来强调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决定在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96年前，就在这间会客室里，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还没有加入党组织的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并将行动计划全盘告诉了贺龙。贺龙兴奋地说道：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后周恩来又请贺龙、刘伯承一起制定具体作战计划，并决定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贺龙军部。此次南昌城，贺龙、刘伯承两人再次携手，配合非常默契。很快，刘伯承就拟定出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作战部署详尽说明起义各部队的具体分工，由贺龙兼任军长的第20军负责攻打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占领江西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牛行等处敌军，同时警戒南浔铁路，封锁赣江水道，阻止敌军增援。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天主堂、匡庐中学、新营房、高升巷等处敌军。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员3个连则负责永和门一带的警戒。在白色恐怖中，

0: 投笔从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如愿进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的教导队，任学员班长。南昌起义前，粟裕每天都会亲自带班巡逻。年仅20岁的他，从湘西大旅社的繁忙景象中，敏锐地预感到马上会有大事件发生。7月2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从九江连发2份急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后再做是否起义的决定。7月30日早晨，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要得到张发奎的首肯，否则不可起义，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大战临近，部队起义已经就绪，箭在弦上，怎能不发呢？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反对，双方激烈争辩数小时，仍未达成一致。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1: 周恩来就非常生气，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拍桌子。他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和中央派我来是主持这个运动，你现在这样，我只能回去了。
0: 7月31日上午，会议继续召开，张国焘仍坚持己见。讨论接近尾声时，前敌委员会忽然接到紧急报告，说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同时给贺龙与叶挺发急电，严令二人立即将部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内部也在清共，恽代英等人都在通缉之列。眼看回头的路已被堵死，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得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这是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是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代前敌总指挥叶挺的名义发布。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叶挺率部抵达南昌时正值暑期，叶挺将指挥部设在了位于苏浦路1号的南昌市第2中学内。据起义亲历者后来回忆，叶挺师长首先传达了党的决定，他指着一幅标注好红蓝色的地图，分配了各部队的任务。起义前，在第20军军部的会堂里，贺龙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他激昂地向官兵讲道：“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现在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解放人民，下决心跟党走了。1927年7月31日，大战前的南昌城灯火初上，一如往常。就在几个小时前，驻南昌的国民党第3军第23团团长卢泽铭、第24团团长萧胡子等人，同时收到了一封落款人为朱德的请柬。当晚，朱德设宴，酒足饭饱后，为了拖住他们，又拉着2位团长来到城西大市院打起了麻将。晚9点，第20军一位云南籍营副急匆匆地跑来告密说，今晚部队要在城内暴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意外， 朱德说笑着送走了急于赶回驻地的牌友们，随后将叛徒告密之事告诉了贺龙。情况万分紧急，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当即与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决定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
2: 城内已经戒严，齐军总指挥部已经下达了河山统一的口令，埋伏在各指定地点的齐军战士们系上了红领带，手臂上扎好了白毛巾，马灯手电筒已经贴好了红十字，利剑拔出皮鞘，子弹压进枪膛。
0: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中国革命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南昌城头清脆的枪声划破漫漫长夜，南昌起义爆发。朱德精心绘制的布防图为起义军提供了准确的进攻目标。作为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叶挺指挥第24师官兵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必克，守必固，再次打出铁军威名。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带领十几个学兵向驻守在南昌贡院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中，陈守礼和学兵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而陈守礼却腹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援军赶到后将敌人打败。在叶挺率第24师猛攻敌军之时，负责围攻翻台衙门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贺龙所率两个主力团也遭遇敌人的顽强抵抗。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仅200-300米。贺龙、刘伯承站在小楼的台阶上观察情况，指挥作战。在贺龙传中有这样的详细记述：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战斗异常激烈，榴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他们从容不迫，指挥落定。第1师是第20军的主力，在师长和团长的带领下，起义部队利用营房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级，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作为那场激烈战斗的历史见证，贺龙指挥部3层临街窗口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弹痕。就在南昌城各个战场激烈战斗的同时，朱德率领第3军军官教育团候命在营房里，作为预备队的他们人不脱衣，枪不离人。不久，接应朱德军官教育团的部队赶到了。这段珍贵的录音是1976年粟裕大将接受采访时留下的。作为当时接应队伍中的一员，他对南昌起义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3: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朝他的营地的上空打了一排子响，里面呢就吹经理号，军队同志接到要求出来了。当时更免费也有人随到我们去，就由我们把军队同志护送到南昌革命委员会参加了工作。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军队同志的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在德国加入共产党的。
0: 在朱德的周密组织下， 国民党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三个连的学员成功起义。激烈战斗的同时，负责起义保卫工作的陈赓与李立三等人一道，连夜在南昌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当八月第一缕红色晨光映照着波光粼粼的赣江时，南昌城的枪声慢慢平息了下来。在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飒飒飘扬，南昌起义胜利了。就在南昌城内的战斗落下帷幕的时候，马回岭九乡与南昌之间的一座小镇，重要的一幕正在上演。
4: 8月1号的中午，从南昌来了一辆空车皮到达了马回岭火车站。叶荣臻就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于是呢，他就带领马回岭的第25师中的第73团的全部、第75团的三个营和第74团的机枪连，他们以到外面打野外的方式，把行李放在火车上。当他们快要到德安的时候，就发现后面有一辆火车跟来了。
0: 当这支还没有带上起义标志的部队登上火车时，张发奎率领部队乘火车追了上来。千钧一发之际，聂荣臻、周士第当机立断，下令对敌军火车射击。短暂交火后，起义部队将敌军截住，张发奎四支事已难挽，原路退去。随后第25师起义部队星夜赶往南昌，抵达南昌城时正是第二天拂晓。周恩来见到他们后高兴地说，没有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这是1927年8月3日江西工商报关于南昌市军民举行联欢大会的纪实报道。是日大会场中赤日当空，延长数小时之久，而到会群众莫不精神奋发，于此亦可见南昌民众革命之精神。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里有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它记录了当年军民鱼水情深的一段故事。在这份收条中写道，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10000元整。回信的内容为，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兵二常委分别送交11军与20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起义胜利后，南昌各界群众掀起了拥军的热潮，支援起义部队的情景令老党员、时任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林伯渠也不由得感慨，这是群众对起义军的深情，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加倍奉还。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9时，在江西省政府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谭平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刊登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怂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对于南昌起义，贺龙曾在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中写道，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 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行动。我们此次的革命行动

0: 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思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尖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思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请大呢！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 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十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使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
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

0: 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一次领都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八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

0: 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024年的时候，AlphaFold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5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地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的2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 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它就会跟您边聊天边练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识别，主动地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它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0: 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三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10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 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千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8.8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 使者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y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

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地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地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

0: 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 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
1: 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 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质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6: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早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颤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2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5: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6: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 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气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出湿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则使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零到一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三到六岁的这段时间和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更能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例是六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出、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5: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6: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

0: 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0: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数超过四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碳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0: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和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类似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1: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0: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或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

0: 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透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3天15滴，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鲁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三氯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盆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如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

0: 理的食物，因为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与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与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儿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氯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儿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比如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

0: 安全。
1: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2: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围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2: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2: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 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年纪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2: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矮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2: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2: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着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

0: 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了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气郁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以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

0: 区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支持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

0: 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1: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0: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1: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1: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0: 你讲得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1: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了，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0: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说得起灵门吗？
0: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端了。
1: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哎，我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0: 五体投地，
1: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谁呀，谁呀，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回来，你不是在拜寿，更像在哭坟。
1: 哦，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坟的，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嗯，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真对
0: 了。哎呦，
1: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干的，吓我一跳。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听。
1: 你才看出来呀、啊、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0: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汉奸，你个走狗，你好。
0: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2: 好玩好玩，女星六小姐潜入大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2: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1: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3: 艾斯，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1: 胖了吗？
3: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1: 现在也像。
3: 那倒也是。
1: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3: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1: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3: 你可千万别回头。
1: 绝不回头。
3: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4: 您好，一杯冰美式。
1: 悠悠，
5: 我是比你求情
1: 完了，
3: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5: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3: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1: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3: 啊，有人叫你？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1: 真男人永不回头。
3: 那你刚才是干啥？
1: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3: 看得行吗？
1: 得找角度，
3: 我帮帮你啊。
1: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3: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1: 我去上个厕所。
3: 厕所在这边。
1: 我去买单。
3: 收银台在这边。
1: 那我回家。
3: 门也在这边。
1: 那那边有什么呀？
3: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让哥们儿咱放下吧，不，你先把画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细。哎，
1: 手。
0: 挺飞完了，你俩他，
2: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1: 张月，
2: 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0: 这也没响啊。
2: 喂，
0: 无实物个电话吗？
2: 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2: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2: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0: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2: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地球心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就我呀，好不好？拿吸尘器给吸一下。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哇，幽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0: 首先呀、啊，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呢，您搁这儿吧，
1: 好篮儿，
0: 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2: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0: 怎么说？
2: 太老了。
3: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0: 怎么讲？
3: 太旧了。
0: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2: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0: 您说，
2: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哎呦
0: 喂，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
2: 你好，谢谢。
0: 爱好者啊，这位是？
2: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0: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是吧？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啊，
2: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0: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2: 哎，您是哪国人？
0: 我正宗的北京人。
2: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0: 我给观众问好啊。
2: 观众是谁呀、啊？
0: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哎呀，
2: 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0: 洋气点没问题啊。
2: 洋气，咱得说英文。
0: 英文我会啊。
2: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0: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Mother。
2: 哎，好孩子。哎呀。
3: 爸爸嘞
0: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2: 您呢？嗯，
0: 他说什么？
2: 欠揍！
0: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的？说什么？
2: 他说您欠节奏。哎。
0: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哎，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2: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0: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2: 你看你还不相信？
0: 我不相信。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0: 这歌我太熟了。哎，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2: 咱先别说这个 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0: 咱们试试。
2: Music, here we go。
0: 太熟了。

0: 哎呀，哎呀，
1: 不是，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稀碎呀、啊？哎呀，
1: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呀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1: 哎，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哎，
1: 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景色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了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吗？
1: 来不了。
2: 来一下吗？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吧。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和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才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是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往光碟，都往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来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 我梦想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不，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哎呦，你
1: 看
2: 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
0: 呦，这脾气太大了。再待一会儿。

是我。哎，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动不动还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 music here we go。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衣服都没穿好。
3: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哎，对，
3: 快快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2: 啊，是。
3: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快说你那句，
2: 不是我的，
3: 就你那句，
2: 哪句？
3: 就去你的吧。
2: 去你的吧。
3: 啊，对，推我。
2: 去你的。
3: 谢谢大家。
2: 哎，出来。干嘛呀？这是吃了二踢脚了是怎么着？
3: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2: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3: 不
2: 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3: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2: 你先等会儿，
3: 两不耽误，
2: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什么毛？
3: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2: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3: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2: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3: 说相声多累呀。
2: 怎么累了？
3: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2: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3: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2: 啊，谁演悲剧去了？
3: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2: 哎，和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3: 有演技呀、
2: 啊？有吗？
3: 害怕死了吗？10年了，
2: 就靠这个
3: 啊，
2: 出去挣钱。
3: 对呀、啊，
2: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3: 我
2: 呀，这怎么了？这是，
3: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2: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3: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2: 那我叫你什么呀？
3: 流量小生。
2: 你叫什么？
3: 流量小生。
2: 你有什么流量？
3: 我有什么流量？
2: 对呀，
3: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2: 有。
3: 你看，
2: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3: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2: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3: 那当然了。
2: 啊，谁呀？
3: 你大爷。
2: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3: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2: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3: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2: 那都快播了，
3: 我拍的续集。
2: 哎，你续集叫什么呀？
3: 祖宗19代 Plus。
2: 他能给你多少钱？
3: 给我多少钱？真是能说哈。

0: 多少多少钱？1000块钱，盘戏去了，
1: 打发要饭的呢。
0: 再猜，往上猜，
1: 10000块钱。
0: 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1: 往上猜，
0: 10万，十万，哎，
1: 往上猜，
0: 不敢了。
1: 那个没吃没见过的样，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0: 100万，
1: 见过吗？
0: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
1: 给你没有啊？
0: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1: 知道吧？
0: 开玩笑，
1: 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0: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
1: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0: 对，定金，
1: 定金。
0: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
1: 啊，定金给，这还真可以呀，这。
0: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1: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0: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
1: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我，对不对？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0: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1: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0: 你拿什么呀？
1: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0: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1: 有老有了。
0: 你有什么演技？
1: 就10年了。有
0: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1: 什么叫比你恶心呢？
0: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1: 那没事儿，
0: 没问题，
1: 试戏就试戏。
0: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1: 可以，
0: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1: 行，咱演哪个片段？
0: 钢铁侠。
1: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0: 对，烧
1: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0: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1: 行吗
0: ？
1: 行，分角色，
0: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1: 我来小怪兽。
0: 哎，
1: 行
0: 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
1: 就挨揍呗。
0: 哎，对。
1: 挨揍来吧！
0: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1: 行，
0: 没关系，你先试试，
1: 放心吧。小怪兽的，
2: 你挨
1: 哪一路？
0: 干嘛？
1: 打我！快打我！快！
0: 不是，
1: 快上手！快！
0: 不是，
1: 快上！快上！
0: 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1: 怎么说话这？
0: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0: 不是，你不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1: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0: 你想象一下，你是个怪兽，
1: 我是个怪兽，
0: 你不是人，
1: 我不是人，
0: 你不是人，但是呢，
1: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0: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
1: 嗯，
0: 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1: 内心，
0: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
1: 那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不，
0: 再试一次。
1: 我这，
0: 哎妈！哎呦！
1: 放下！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3: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1: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啊？这个
0: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1: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对不对？你演一人物啊，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个
0: 行，
1: 对的，你
0: 人物
1: 来个这来，
0: 黄飞鸿
1: 这行
0: 行不行？
1: 这我看过呀，
0: 啊，
1: 对吧？演黄飞鸿
0: 啊，
1: 您演黄飞鸿
0: 对。
1: 我演你爹，
0: 你
1: 就那老大夫啊，这是正骨。
0: 我想演我爷爷。
1: 怎么了？
0: 我还占便宜呢。
1: 不是
0: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1: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0: 我
1: 演十三姨。
0: 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1: 您怎么了又这？
0: 你演大反派
1: 是
0: 啊、大太监纳兰元寿。
4: 大太监，
0: 哎，
4: 纳兰元大太监，
0: 哎，
4: 不行，我找找这个人物、啊，
0: 找找这个人物。
4: 大太监，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寿，束手就擒吧。
5: 皇妃好，我弄死你，疼崽子，快来我怀里，让我爸爸里。
0: 哈死！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4: 太监都这样，
0: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4: 不会。打不了，
0: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吧？
4: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啊！这你怎么来了？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0: 《哈姆雷特》哎、行吗？
4: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0: 哎，
4: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点，知道吗？戴眼镜，咔一点。
0: 那是哈利波特。
4: 是什么？
0: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4: 啊！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4: 嗯。
0: 世界四大悲剧。
4: 嗯。
0: 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
4: 嗯。
0: 最有名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6: number one。
0: 这是个牌子，这是。
4: 不，那英语 to be
0: or not to be。
4: 行，
0: 行吧，
4: 演，
0: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4: 哎，哪一场？
0: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4: 对，我适合这种戏，
0: 是吗？
4: 咱分一分角色啊，
0: 分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4: 我来后花园，
0: 你来，
4: 我呀，哎，这样
6: ，I'm a flower。
0: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4: 那还有谁啊？
0: 王后啊！
4: 王对，我演一个
6: 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4: 中年女性。
0: 哎，
4: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4: 50来岁。
0: 哎，
4: 50来岁。对，50。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4: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得说你，咱们老哈的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0: 你是有病是吧？
4: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0: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
4: 啊！
0: 王后，你得高贵
4: 啊！高贵啊！
0: 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4: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0: 倒也是愿望。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4: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4: 哦，这行，
0: 可以吗？
4: 这容易记，这容易记。
0: 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4: 行，
0: 好不好？
4: 哎，你说词儿，哎，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4: 他的事我都不用记。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4: 我就记我父亲。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4: 循环记忆，
0: 那你记住了吗？
4: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4: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一遍，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4: 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0: 当然没有。
4: 哦，
0: 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4: 那就好。
0: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4: 太乱。
0: 你还是我的母亲，
4: 那就对了。
0: 但愿你不是。
4: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4: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
0: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4: 那我该怎么办呀？您
1: 你是这样，我再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4: 是是是，我知道。
1: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4: 大段的。
1: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4: 表演，
1: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4: 展现表现自己的舞台，
1: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啊，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4: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1: 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1: 可以吗？
4: 来，
1: 站住！
4: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1: 这台词气势不气？
4: 这站住
1: ，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4: 不要拿镜子照着我。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1: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4: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1: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4: 不让你瞅着我。
1: 对，
4: 那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4: 让你看不见我。
1: 行行，我就这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4: 不，
1: 你的行为，
4: 哎呀，
1: 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4: 不是那个，
1: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4: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1: 还是《西游记》呀。
7: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把嘴闭上，你别说话行吗？我来给他们说啊，我这个节目特别好。
9: 对，
8: 你干嘛你？
9: 干嘛不让我说话？我得给人逗乐了，我这。
8: 不是你别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啊！
9: 你妈不让我说话，
8: 这是有原因的
9: 啊！
8: 你呀、太累了，又得主持又得表演，所以我希望咱们演出的时候，我光说你就跟旁边你就这么站着就行了。
9: 你甭说了，哎，这咱们歇会儿，让歇会儿回来再说吧。
10: 知道你就体谅我，对吧？
8: 我心疼你。
10: 哎，对对，这样，
8: 咱们少说话。
10: 不，咱们演出的时候咱俩还一块演，然后演完出以后你请我吃个饭。对吧？你犒劳犒劳。
8: 别，你吃饭，而且他这个人啊，特别好迟到，对不对？咱们吃饭都知道啊，我们十个人坐一圆桌，我们都坐好了，他才到。到之后哇哇哇，他吃完就走了，那我们能让你走吗？
10: 对，我吐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8: 谁让
10: 谁搁那吃饭呀？
8: 不是，
10: 您问问这边吃饭什么？我们都嗷，就是您把哇吃，
8: 不是这意思。
10: 什么意思啊？
8: 我刚才说的呀，是什么呢？
10: 怎么样？
8: 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大伙坐在一块儿吃，特别讲究这个餐桌上的礼仪。这你都不懂，这我特别有研究。
10: 那叫礼仪有什么呀？
8: 不懂吗？不懂吗？
10: 哎，
8: 比不了我吧？
10: 你说有？
8: 我就研究过，怎么约饭，怎么点菜，怎么敬酒，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0: 哎呀！
8: 你有病吧？什么德行你？
10: 什么还叫怎么着？怎么一套一套的感觉？
8: 当然有讲究。
10: 餐桌里你一个一个说什么？
8: 逐一介绍
10: 怎么约饭？
8: 第一，怎么约饭？
10: 怎么约？
8: 得提前约。
10: 提前。
8: 比如说啊，提前1到2周约的这顿饭
10: 啊，
8: 代表啊约饭这人他心里有你。这时候啊，
10: 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8: 又怎么了？
10: 那么奇怪呢？怎么？
8: 这
10: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
8: 啊？
10: 王总，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啊，张总。心里有你吗？这不是？不行，受不了，心里有你啊，王总！
8: 别，
10: 废话，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8: 你脑袋都想什么呢？
10: 啊，
8: 就是说这个人
10: 啊，
8: 他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所以得提前预约。
10: 你说重要就完了，心里有你。
8: 就比如说吧，李丁，
10: 我
8: 他这个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0: 我们俩关系，
8: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
10: 请我吃饭
8: 必须得提前
10: 一点。
8: 李丁，
10: 哎，
8: 500年后我请你吃饭，多少？
10: 500年，建川，
8: 点菜什么的。
10: 建川，听我说，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8: 我来说说怎么点菜啊。
10: 不理我呢，怎么
8: 这点菜有讲究。
10: 点菜有什么讲究？
8: 就是问一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0: 这现在大家都注意，
8: 都得问清楚了。
10: 对对对，
8: 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让我点菜，我得问啊。
10: 问什么呀？
8: 李丁，你肯定不吃井盖吧？
10: 废话，吃井盖啊！您各位谁上饭馆点菜？你看那菜谱第一页写的特色菜铁板井盖。
8: 没有
10: 俩铁板吗？那不就是谁铁板谁呀、啊？这个啊，铁板心里说了，我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了。井盖说了，嘿，你别等我翻过身来，我翻过身你就是菜。服务员说，你们俩别吵了，
8: 你别吵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什么铁板井盖儿的？
8: 你就那么多废话，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10: 不吃
8: 不
10: 吃
8: 不吃是吧？
10: 不吃不吃，
8: 那你吃醋溜兰博基尼吗？
10: 不是
8: 回锅波音747。
10: 哎，我看着是特缺铁的这份儿。我吃的东西我消化得了吗？我吃得了吗？我
8: 最近你这个胃口不太好啊。
10: 我是牙口不太好了，现在回锅波音747。哎呦，王总，和您这回锅波音747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0: 本来不是进行两位
8: 别老有这个就告诉你点菜问清楚了，这是点菜，
10: 点菜。
8: 等菜上齐了，
10: 上齐了，
8: 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
10: 这注意什么呀？
8: 最主要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仪容。
10: 怎么还知道了？那叫注意仪容啊？
8: 那叫什么呀？
10: 仪态。
8: 哎，对，吃饭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
10: 你跟谁吃饭去了你？
8: 他跟别人跑，代表他心里没你。
10: 没有没有，什么叫注意仪态？他干嘛呀？
8: 那叫什么呀？
10: 仪态，
8: 哎，就是注意形象，
10: 哎，注意，对对对，
8: 有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的突发情况，
10: 哦，
8: 千万不要慌张，
10: 那怎么办？
8: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
10: 冷静处理，
8: 在心里告诉自己，
10: 心里告诉自己，
8: 这没什么，乐什么呀？
10: 就莫名的想笑，
8: 别捣乱，教你知识呢，冷静镇定，
10: 冷静，
8: 告诉自己没什么，
10: 没，
8: 叫服务员帮我把这处理了，
10: 处理一下
8: 就完了，
10: 哦，
8: 明白了吗？
10: 嘿，你瞧瞧。什么意思？
8: 这样，我给你示范一下，
10: 你示范示范，
8: 咱表演出来。
10: 啊、对对对，
8: 我给你出一情况，
10: 行行，
8: 大伙儿看你怎么出。
10: 哎，这行这行，先生，我吃饭，我吃饭。来，张总吃菜，来，吃这个铁板井盖，来吃，来，给你敲碎了吃，好，来，吃，张总别乱吃，吃这个东西好吃这个，哎。来吃，哎，对对对，哎，好，我不闹了，你说吧。最后一遍，最后一遍，哎，来吃饭。
8: 哇，
10: 哟，这怎么回事？
8: 哎呦，对不起，我把汤洒您身上了。哎，
10: 这没什么
8: 啊。
10: 服务员，把那锅汤都照他身上。
8: 气死我了！
10: 新买的衣服，
8: 你这人报复心理也太强了吧？
10: 我报复心理强，
8: 你别心疼衣服，这会儿你得冷静了。
10: 哦，对对，我得冷静，
8: 冷静。
10: 这没什么。
8: 对，
10: 服务员
8: 啊，
10: 带我洗澡去。
8: 这饭都洗了，不是李丁，你怎么上台你没一句人话，你老说胡话呢？
10: 怎么说胡话了？
8: 你是不是喝多了？你
10: 不会喝酒啊？
8: 不是你出去，你跟人吃顿饭，你不喝酒啊？
10: 吃饭非得喝酒干嘛？
8: 对对对对，这我忘了。李丁他这人就不会喝酒，
10: 对，不会喝酒，
8: 没有酒量。他这个人喝酒怎么说呢？这就是虽然不敢喝，但是很勇敢。这点我还是很佩服。
10: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敢喝？他很勇敢。
8: 就是你没有酒量，但是你什么酒都敢喝。但是喝两口你就吐成狗。这个呀，没有办法。
1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8: 这怎么了？
10: 哎呦，这酒真不错，滋儿滋儿。
8: 你要现原形。
10: 谁现原形？
8: 我就告诉你，吃饭免不了喝酒，
10: 免不了喝酒。
8: 而且这喝酒啊，也有讲究。
10: 讲究。
8: 比如说敬酒的时候，自己的杯沿儿低于对方的杯沿儿。
10: 哦，这大家都知道的。
8: 啊，当然了。现在啊，出现这种互相谦让的情况。
10: 有这情况？
8: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10: 建春，我敬你一杯。感谢，感谢。
8: 别客气。李丁，你这姿态可真够低的哈！
10: 建春，你人性真够刺的呀！你不是越低越好，你躲什么呀你？
8: 不是，太低了形象不好看啊，对不对？
10: 事实呢？
8: 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10: 怎么办？
8: 其实特别简单，轻轻的拖一下对方就行了。
10: 对，拖一下。
8: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10: 我敬你一杯，
8: 感谢感谢，
10: 别客气，
8: 别客气了。
10: 拖着你拖拖杯底儿，你拖下巴干嘛？你调戏我来了是吗？
8: 对对对对，你我说错了，今天你说的是杯底儿。
10: 杯底儿，
8: 来丁哥，敬你一杯，
10: 我敬你一杯，
8: 感谢感谢，
10: 来来来，感谢感谢感谢，
8: 别客气。
10: 我酒都洒了，怎么这么大劲儿啊？你看洒我这一身，你这没什么。 要洗澡去。
8: 怎么要洗澡？没听说你老打岔，就告诉你这知识，
10: 知识
8: 对不对？
10: 对对，这是学会了一点点啊。
8: 还有呢？
10: 还有什么呀？
8: 就是祝酒词。
10: 哎
8: 呀，大伙儿啊，
10: 呀，不行不行，我最害怕这个了，特别不会说祝酒词。
8: 让你端着酒杯，你不会说话，
10: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
8: 其实特别简单，
10: 是吗？
8: 你就把心里的肺腑之言都说出来就完了。
10: 说出来就行了，
8: 就这么简单，不信没事。来，大伙儿今天喝的不错，首先啊，我想咱们掌声有请李丁讲两句。
10: 肺腑之言，
8: 说说说说。
10: 哎，各位，
8: 我搭档就是个弱智，你搭档才弱智呢。干杯！
10: 不是不是，没，
8: 这有什么可干杯的呀？
10: 怎么不行了？
8: 听说过，不让你说这。
10: 那说什么呀？
8: 让你说。客气话，
10: 客气话，
8: 我叫你格式
10: 啊？什么格式？
8: 感谢希望家祝愿，
10: 不明白。
8: 举个例子，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祝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哇，一饮而尽，多好！
10: 这么简单呢？
8: 就这格式，感谢希望家祝愿，试试，
10: 还显得有文化。
8: 哎，大伙儿喝的不错，首先请李丁讲两句。
10: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
8: 哎，
10: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3: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经济广播，京广乐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于天罡带着儿子于真来到了黑水城，三王千岁把他们接到里边之后，事情真相大白，所有事情完全说明之后，于天罡承认自己有错误，一我没有跟着来，说二生辰八字我忽略了，给丢了，这不全怪你，怪谁？就怪贾于真，色胆包天，酒色之徒，他敢骗亲，他奸污了我的儿媳妇儿啊！这件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完，怎么办？请王爷传口旨，把贾驸马绑来，我要见见他。三王心里在想，完了，能饶他吗？肯定不饶啊，杀他不多呀，剐他也不多，可但是我女儿怎么办？完了，没办法，传下口旨来呀，赶紧快去到皇宫内院去，把于真给我绑来。小两口起来之后，梳洗打扮完了，正在用早餐呢。月宵呢，还在想呢，我怎么把这个图弄到手里？今天晚上我得想办法，我要看看，看他放到哪儿，然后偷出来，我好跑。突然，呼啦朝进来一伙人，嗯，公主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大胆！回公主，王爷口旨下命我们来绑驸马。说完了，嘁哩哐下就绑上了。那王法无情啊，月宵心里全明白，完了，一切暴露了。看了看公主，心话，我把你也坑了，我做了损了，牛鼻子老道啊，你这个损做得更大呀，你不但坑了公主，你污染了我的名誉，我一切完全都没有办成功啊，死了我眼睛都闭不上啊。有人架着走，公主这一看可了不得呀，怎么犯什么死罪了啊？怎么了这是？赶紧收拾，然后我得去看过去。记下公主这儿，暂且不提，单说月宵被押着来到铁瓦银安殿，月宵闪双睛往上一看，这一眼正好看见于真，那于真在上的咬牙切齿，脑袋包着啊，这腿也勒上了，往这一站，两只眼睛往下一看，情敌呀，这是我的老婆被你，哎呀！月宵来到上边，参见岳父老泰山。三王千岁心唤，你装的还挺像呢，啊！啪嚓一拍桌案，大胆的贾于真，我来问你，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月宵一想啊，酒壮不离原词啊，我是不能改的，我叫于真，你爹叫什么？ 我爹叫于天刚，原来叫那么，母亲李氏。嘿，娃娃，你来瞧，于天刚在上头半晌微雨，两只眼睛就看着月宵呢，迈步往上一走，行动坐卧，不是个老百姓，最起码是位大将军之才啊。他是什么人呢？听下边一说话，牙崩口正的还是于真，他爹于天刚，不由得坐在这儿一阵的冷笑。王爷，我拦您一句话，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于真。你爹叫于天刚，不错，正是。你看我是谁？我是银陵川的川主，姓于，叫于天刚，这就是我儿子于真。难道说你说我也是假的吗？也是冒牌货吗？月宵心话啊，他爹还来了，这怎么办？怎么办？眼角多少的扫了一眼六国丞相，六国丞相往那一坐，眯着眼睛，捋着胡须，一语不答，没那么回事儿。月宵一琢磨，我得怎么说呢？上头王爷又问：“你到底是何人？你说实话。”王爷，事到如今了，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姓于。我叫于真，母亲李氏，我爹的名字也叫于天刚。不过我可不是少王爷，我爹呢也不是银陵川的川主。哦哦哦，那你为什么你光叫岳父？岳父大人呢？不瞒你说，我早有耳闻。公主美而可贤，文武兼备，我从心里头我羡慕她，但是我没见过她，我从心眼里打算和她见一面，仰视高攀我是攀不上的，因为什么？我是老百姓啊。哎，万没成想，老天成全，偏偏您被老虎追得眼前要死，我救了驾。结果您一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于真，您拉住我叫驸马，有这事儿没有？是您把我给带来的。结果我和公主一见面，一见钟情，我特别满意，她也喜欢我。看来这是天意呀、啊。就是这么个经过。王爷一听，嘿嘿嘿嘿。啊，对呀、啊，怪我呀，这是我给弄来的。叫亲家怎么叫？女儿都嫁给这个了，还叫亲家？啊，阴灵王，三王千岁，听见没有？这小子狡猾无比呀、啊，能说善辩。我的儿媳妇儿被你已经占了，现而今你还有说的？你把我儿子脑袋挑掉一块皮，腿上挑掉一块肉，我要不来，可能是你还不能承认这一点吧？既然承认了，来，吩咐下去，杀，还能留吗？也真就不能留啊。三王千岁没有办法，吩咐一声，把他绑下去杀。有人往下推一嗓，月宵闲话，死就死了吧，这是该着啊，这是下去。六国丞相坐在那儿一语不答，还不说话。绑下去之后，刚到法场立好装爵，公主驾到，公主来了。 公主哭了个鼻儿流啊。驸马呀，你到底犯什么罪了？因为什么？公主，你甭问，我对不起你。总之我对不起你，我坑害了你一生。嗯，话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坑我了？公主啊，我不是银陵川的那个于真呢。啊，你是哪个于真？我是平民百姓，姓于名真，巧了，同名同姓。因为我有耳闻，你美而可贤，聪明精明强干，文武兼备，我佩服你，我想见你，见不到，所以说我遇到王爷正好有险，我把虎给治死了，救了王家千岁。我一报名，他管我叫姑老爷，把我带来了。结果和你见面了，真是一见钟情啊，公主啊，我觉得咱们两个成亲是天意吧。不过今天我这一挨刀，我把你坑了，坑了你后半生。如果不挨刀，我和你白头偕老，恩恩爱爱，我会好好对待你的，而且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别看我是老百姓，英雄出在四海。说我不敢说我是英雄，但我绝不是酒色之徒。这件事情都是巧合。公主听完，站着愣愣磕磕老半天呢。仔细一琢磨，可不是怎么着，这不天意吗？那偏偏他就叫于真，他爹就叫于天罡，他母亲也是李氏。他只是不对的老百姓，你不应该冒充是银陵王的儿子，你爹是银陵王，这是不应该的。可是你救了我爹的命，是我爹的救命恩人。我爹听说你是于真，拉着你让你进城，这皮条谁拉的？我爹拉的。那个于真我不是没看到啊，长得凶眉恶目，恶鬼一般呢、啊、我没看上。换句话，我看中你了，可是你是假的。但是已经有了夫妻之情，能杀了？真的要是杀了，我这后半生怎么办？依靠何人呢？不行，我认了。甄玉珍他是少王爷，找什么样的也能找着，让他随便找去吧。我陪他一辈子，我得求情去。公主想到这儿的驸马，行了，别说了，天意呀、啊、咱俩就是夫妻，我去给你求情，情分求下来了，咱俩白头偕老，恩恩爱爱，正像你所说那样。如果说这情分求不下来，我愿意陪你一死。这说明什么？前半生我欠你命，今生咱们做不成夫妻，咱们到阴曹地府还可以恩恩爱爱。暂时别杀人呐。公主转身够奔阴安殿，

明明是我的老婆归了人家了，别说陪人家已经睡了一夜了，他就是跟人家一个头磕到地下我也不能要了，因为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脸儿扒一扭扭到里头去了。于天刚坐在上头看了看公主，仙花你来干嘛来了？肯定是心里不好受，一看这小脸这颜色都不对劲儿，你能不难过吗？错配了驸马，嫁错了人，你还怎么活在世上呢？坑你一辈子，一定是上来请求你的爹爹，你要亲手把那假驸马千刀万剐。没错，单说大公主来到上边给爹磕头以毕，叔父您好，侄女儿给您磕头了。哎，起起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丫头，你有什么事吗？实际明知故问呢，经打佛口出，让红霞自己说呀。红霞跪在地上，我和我爹有两句话说，说吧，爹。丫头，三王的眼泪都下来了。丫头，有什么话你说吧，爹对不起你。爹，不要说对得起对不起这几个字都没用了，事有事在，事情已经发生，已经成了事实了，不可更改了。老爹爹，难道说您老人家真的把驸马杀了，让我这后半生守寡吗？难道说您愿意坑我后半生，让我痛苦后半辈儿？孩子，我不愿意。不过没办法，你叔叔已经来了，一时眼神这意思，你跟他说，我这好说呀。转过身来给于天刚跪倒在地。于天刚现在不是刚才那个态度了，这脸现在能有二尺长，眼珠子瞪像炮一样，那于真在旁边气得那牙都咬碎了。干嘛？刚才姑娘说的这一番话听生气啊？你干嘛来了？求情来了是怎么着？姑娘转身一拜见叔叔。红霞，你有什么说的？叔父，事情业已发生，我和他已经成就了一夜的夫妻，有了男女之情。叔父，难道说您忍心的把我们两个拆散吗？您的儿子如果再找什么样的都可以找得到啊。如果说您把他杀了，侄女儿我今生今世痛苦后半生啊。侄女儿求您成全。啊呸！于天刚这口吐沫往下这一吐，姑娘一闪身吧唧吐空了。红霞呀，红霞呀，我早知道你是这种水性杨花的人，想当初我绝不给我儿子定亲。说现在我以为你来肯定是恨之入骨，你要逃旨意亲手去把假驸马千刀万剐，你生吃他肉啊。嘿嘿，没成想你还给他求情，你还让我高歌手把他放了。红霞呀，你错了吧。就凭我银铃川的川主大王千岁，我儿子少王千岁和你们家接亲亲近

0: 之后，莫名了我的儿媳妇让别人给霸占了，我儿子挨了两枪，我的当爹的脖子往回一缩，一语没有，我们就认了吗？你拿我们当什么人了？儿啊，你说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于震啪啪直跺脚，你个大胆的贱人呐、啊！这钱如果我要不看你爹的脸上，我下去我把你杀了。话说到这儿，红霞蹭楞站起来了。好吧，既如此，那么我也不多说了。爹，这驸马非杀不可吗？三王偷眼看了一看阴灵王啊，阴灵王可厉害呀、啊，三王软弱呀、啊。那眼珠子瞪得像炮一样，三王千岁真有点胆儿粗的，有点害怕呀、啊。不然的话，恐怕我们大伙都活不了啊。啊，丫头，非杀不可。好，爹呀，我来的时候是两个打算，第一。能够求下情来，我们夫妻恩爱，好好伺候您老人家，共同保国，前敌立功，消灭大宋。求不下情来，我们两个前世的姻缘，今生的造就，所以说我愿意陪他一死，您把我绑上一块唱啊。丫头，银铃王一看，三王啊，你可不对呀，既然人家愿意进贤一块儿走，怎么你还不成全他吗？难道说你有这样的丫头，你觉得自己光彩吗？三王没办法，一抖了手啊，来呀，把他呀绑出去一块儿杀。把姑娘绑上一块儿，推到了法场，退去了。六国丞相在旁边坐着，这回可坐不住凌霄殿了，站起身来，来到王家千岁的面前。王爷，难道您真的要杀吗？我想事有事在呀、啊、您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闺女就是一个呀、啊、您爱如珍宝，如果说这事在一气之下绑下去，要真杀了，您能好得了吗？再说事情是物中有物啊，差中有差，这是天意呀、啊、莫不如您老人家传下旨意，将他夫妻返回，成全了吧。三王心话，我愿意这样。旁边这阎王爷不干呢。于天罡啪一拍砖，六国丞相，你说什么？六国三寸九沟，一十八寨，是六国是最大的国家，你是六国的丞相，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儿说了，你审的案你怎么审的？难道说与你一点责任没有吗？今天你还来求情，你有何颜面来求情？六国丞相听到这儿，将脸一绷。六国丞相他是阴灵川川主，你别看他是王爷，比他官不小。脸往下一沉，阴灵王，怎么我审案审出错来了吗？什么什么都是一样，假驸马铁嘴钢牙，最后让他们鄙视你儿子刚刚下山，他应该武艺出众，杀伐骁勇啊，哪成想他败到假驸马的手里头啊！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这件事情怎么能怪到我呢？他问住了。不管怎么说， 你问案也有差。三王千岁，让他做监斩官，马上下去。本王我和于真，我要弹压法场。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三王千岁没办法，只好传令把公主也绑出去一块儿杀，惹不起余家这爷俩，那眼珠子瞪得像泡似的。尤其知道于天罡脾气不好，这前一反手，他能把我打死。压下去之后，张九成结果过来一给求情，说就这么地儿吧，木已成舟了，还说什么呢？于天罡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审的这个案子，你没有责任吗？你那丞相口似悬河呀。不错，是我审的。你儿刚刚学艺下山，武艺出众，杀法骁勇。我认为老喇嘛佛的徒弟没有孬种，结果他败了。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他们俩说的都是一样啊，开始不是这么讲的，怎么能怪我呢？于天罡也没有招了，最后只有让他当监斩官。六国丞相这心里头凹左逆位烦呢，我这个忙不但没帮上，我还要当监斩官亲自过去杀他们，心思尤奸相仿。暗想到金台大元帅呀，虽说你死了，你儿就算死到我手了，我对不起你死后的三魂呢，你的阴灵我都对不起。没办法，来到了法场监斩棚，坐到这儿按着时辰放炮吧。哎呦，公主呢？对不对？咱们得有三声追魂炮啊。武士开刀，卫士报斩。头声炮响，公主被绑到庄爵之上，小夫妻面对面呢。月宵啊，于心不忍。公主啊，我对不起你，别说了，还说什么对不起呢？前生的姻缘，咱们两个就是定下来的。月下老给拴上了红绒绳，谁也跑不了，这是天意，来生还是夫妻。正在这个时间，突然间从大道上来了48名女兵，都是女的，短衣襟小打扮，红绢帕罩头，各挂双手带双刀，在后头有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看岁数也就在35、36岁，长得相当英俊，满身上下也是穿的一身的便衣，挂着绣绒大刀弓箭等等。在他的身背后有车辆，上头拉的许多东西，看意思好像是倒是来串门来了。谁呀？不是别人，是大辽国的公主，大辽王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白花公主。她到这儿干嘛来了？三王千岁福尔是她的干爹，对她还有救命之情，知道再等3天，干爹的寿辰要到，来给拜寿来了。哟，抬头一看，怎么这立法场要杀人不成吗？不对呀，老干爹是最最善良的一个人呐。要说动杀机，那得说金兀术， 他绝不随便杀一个人，就犯了死罪他压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怎么能杀人呢？宫女去打探打探杀的什么人。一会儿宫女回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公主啊，杀的是红霞大公主还有驸马。胡说，怎么可能呢？红霞公主尚未完婚呢，她是个姑娘啊。这其一，其二，她就是完婚，最起码给我送个信儿，我得喝喜酒啊。我们两个又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干姊妹儿。再者又说了，老干爹，女孩就这么一个，爱如珍宝。金兀术都特别喜欢这个姑娘，比她女儿她都喜欢。如果要杀了，那我干爹还能活得了吗？岂不是勾走他三魂七魄吗？是这么回事儿，大公主，没错，是吗？那我去看看去。来到发场，进来一问，果真杀的是公主和驸马。哎呀，心里在想，妹妹呀，如果你要犯了杀罪，你不一定犯了多大的错，你罪大去了，不然的话我干爹哪能杀你呢？可我已经来了，我不能不管呢。来到展棚外，水等离安下了马，迈步来到里边，一看里边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在那绑着呢。大公主看了看妹妹红霞，又往这边看看月宵，心话这俩人真是郎才女貌，怎么一对儿要变成短命鬼了？没理月宵，直接来到红霞的跟前。妹妹，妹妹。红霞一抬头，哇一声哭了，脑袋掉了都不在乎。这下看到知心人了，放声大哭，姐姐，我以为我临死之前我谁都见不到了，我见不到您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妹妹别哭，没有时间哭了，已经响了一声炮，我听见了，还有两声，可因为什么杀你？能不能对姐姐我说说，如果我要能做得到，我可以给你求情。姐姐，这个情谁也求不了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哟。嗨，百花公主一回头看了看月宵，用手点指，你这个人色胆包天，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比蝈蝈都大呀。你看中了我的妹妹，你就敢冒充银铃川少川主，还整整和玉珍碰上了，你还哑巴口正的，现在以假乱真了，你俩真正完了婚了，看样子我的妹妹还愿意陪你一块儿死，妹妹还是同意的，你呀应该管，杀你便宜你，可但是你星星跟着月亮走，陪着我妹妹沾点光吧。妹妹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好办，我去吧。姐姐不好办，唉，我干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想一想有什么不好办的？再者又说了，你跟贾驸马结婚了，完婚了，说于真他要如果要哪国的公主都可以，我可以给他做媒，那不有的是吗？我去。转身往外就走，来到外边刚要走，一想不对，还有监斩官呢，我得告诉你一声，别响炮啊，一旦间我那儿要是耽误点功夫，当炮响人头落地不完了吗？来到了展棚，有人往里一报，说百花公主来了。哟， 六国丞相急忙往门口接，刚到门口，公主进来了。哎呦，原来是六国丞相啊！您好，公主您好，凤驾可安。什么也不用说了，丞相，今天我赶来了，我准备要给我妹妹求情，去见我的干爹三王千岁。我怕延长了时间，你三声炮响，人头落地。你能不能这个炮往后推延推延？谁如果要问，你就说我让你往后推迟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能不能？可以。公主，但愿您能求起情来。哎，六国丞相，你说你的才能得有多大？你有通天达地之能，匡扶宇宙之志，不然你能做了六国丞相？你这个案子怎么审的？话刚问到这儿，丞相稍稍一犹豫，看看公主，您甭问了。来人呐，到展棚把那个假驸马给提来。哟，公主一看这做什么呢？一会儿的功夫把人给提来了。月宵一进门抬头一看，哟，找我来干嘛呀？五花大绑还绑着呢，所有人全部撤下。丞相把人都打发走了，趴门还往四外看看，人离着很老远，要么这说话外头听不着。百花公主一看，哎呦，六国丞相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有什么话直说吧，把他带来做什么？他不是假驸马吗？他也姓于，叫于真，刚才我看见了。公主，他不叫于真啊，他是谁？他是中原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岳老父子的妻子，叫岳霄啊。岳霄心话，丞相你糊涂了是怎么着？你怎么能泄露我的机密？我死不要紧呢，你把名儿给我这一露出来，给岳家这不丢老人了吗？这不是吗？再看百花公主大吃一惊，两眼发直，上下打量岳霄啊，眼睛红了，眼泪下来，上前几步抱住了月霄，七弟，嗯，这怎么回事？月霄愣了，看了看丞相，又瞅瞅公主，公主，从何而论，你管我叫七弟呢？七弟呀，我是你大嫂啊。啊，更纳闷了，你不要发愣，想当初金兀术武进中原之际，大辽国跟他合兵一块儿去的，我们困住了梁红玉韩氏中夫妻，结果老公爹金台大元帅派了牛皋和我的丈夫你大哥岳云前去解围，我被你大哥生擒活捉呀。我爹大辽王膝下无子，救我这么一个女儿爱如珍宝，向岳云提出来，只要返回我的女儿，我马上退兵回国，永不参战。结果牛皋给出了个主意，说咱不如秦晋之好啊，我从中为媒，往后狼也不打了，这不更好吗？但是你在北国谁也不敢打你，中原有我们呢，二指宽纸条一到，定给你们大辽国帮忙。我爹同意了，就这样我在宋营当中一夜的夫妻，谁也不知道， 让我们回国。牛皋二叔说了，战事结束之后到大辽国，明媒正娶，花红小轿把我接到中原。可是我们回国之后一致消息就没有了，我爷爷的夫妻身怀陆甲，你说怎么这么巧，有了孕了。十月圆满，生下来是个大胖小子，我偷偷的给他起个名字，姓岳，叫岳霸。他老爷也知道，明面上给起北国的名字叫麒麟子。孩子三岁上山跟老喇嘛佛学艺去了，一晃15年了。这孩子现在究竟如何，我尚且不知啊。今天我至此是给老干爹来祝寿来了，偏偏赶上此事。七弟呀，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鼎力相助，你肯定死不了。时间不可久误了，来呀，把老七马上推回展棚。又有人给绳绑回来了，到展棚不提丹寿公主。丞相，咱说定了啊，炮啊，您放心，保证不行。白花公主来到了铁瓦银安殿，干女儿来了，三王千岁也特别喜欢丫头，可惜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有这么一个干女儿，这算俩女儿。连商带笑，丫头免礼平身吧，皮笑肉不笑，能笑上来吗？自己女儿马上就挨刀了。丫头，你来，我给您祝寿来了。唉，好一个孝敬的姑娘。老干爹，时间不可久误，我来的时间路过发场，我看见了我妹妹要挨刀，因为什么？白花呀，是如此这般，怎么回事？哎呀，老干爹，如果说把我妹妹杀了，您心里好受吗？事情已经成就了，不都怪我妹妹呀？你哪能说杀就杀？杀完之后，恐怕您也得想死吧。白花，我哪里愿意杀我那苦命的丫头，我不愿意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个假驸马他曾经一枪扎死老虎，这个人武艺超群，救了我的性命，他是我救命的恩人，我也不愿意杀。不过他所错，冒充是于真，实际他也叫于真，他爹也叫于天罡，母亲也李氏，你看怎么这么巧呢？这不是天意吗？我不愿意杀，不愿意杀，放啊！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木鱼成舟了，干脆把他两口一放，成全他，不也就是了吗？您北国正在用人之际，这驸马能够打虎，难道他不能治关邦吗？白花呀，我愿意这样做。不过我做不到，为什么？有两个人我惹不起，谁呀？于天罡和他儿子于真。这还不好说吗？您是知道的，我爹和于天罡相好，论弟兄，我管他叫叔叔。他在哪儿呢？我见着他，我跟他有话说。这不就差一个儿媳妇吗？什么样好样找不着，我可以去保媒。嗯，哎呀，也是个好办法。现在他弹压发场，在发场呢。好吧，那我马上去。 你说把百花给忙的，夏铁瓦、英恩定乘坐骑来到了法场，来到了东北角，单独立了一个棚子，一个炉棚，里边爷儿两个正在休息，谁敢抢法场啊？不过他是在这监督，到时候不杀不行，也就是了。有人报，百花公主求见银川王。哦，有请有请有请。他怎么来了？纳闷儿。公主来到里边，给叔叔献礼，免礼平山。来啊，旁边先坐，坐坐坐坐坐。过去，给你姐姐施礼。于真这脸裸裸的，有二尺长啊，他现在闹心呢，能不闹心？姐姐您好。哦，这是于真我的弟弟吧？不错，正是，刚刚学艺下山。刚才我到铁瓦银安殿去了一趟，叔父，我听说兄弟的婚姻出了岔了，哎，别提了，气死我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哦，叔父，杀了这个假驸马倒可以。我妹妹陪着死，是不是有点冤？她冤什么？她不冤。如果是贞洁烈女，她得知道真相之后，她亲自杀了这个假驸马，一刀一刀把她剐了，我佩服。相反，给求情，愿意陪着假驸马一块儿死，这样下贱的女子，想当初我瞎了眼了，我不知道她这样，我知道这样，我不要啊。大小我是个国家，我是一国之君呢。叔叔，比如说把假驸马杀了，把我妹子留着再嫁给我的兄弟，您还同意吗？这于真在旁边嗷一声蹦起来，什么嫁我？我不要，我还能要？别跟说他跟假驸马过了夜了，他不过夜的话我也不要。招啊，既然是你也不要他了，事情已经木已成舟，假事变成真事了，以假成真了，我看叔父大人还是不追究为好。如果说今天把假驸马杀了没有事儿，公主再宰了，您和三王千岁的老交情恐怕要破裂吧？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联合起来进攻中原，平分疆土，难道说这阵您想撤出去吗？您要不撤出去，金兀术还能重用您吗？您想没想？我看这件事情太好办了，好办呢。红霞不就是个公主吗？哎，您说，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那公主太多了，有的是。模样赛过红霞的有的是。您说。您要哪个给您当儿媳妇儿？兄弟，你说你要哪个给你当媳妇儿？姐姐，我去保媒。如果说我面子小，我让我爹大辽王亲自保媒，没有不成的事儿。您看这样不好吗？于天刚听到这儿，有理呀。别的不说，如果真正我要和三王千岁闹翻了，他四弟金兀术不是好惹的，啪嚓这一翻把我按底下完了。儿啊，你看如何？如果说他儿子答应这件事情就成了，哪知道于真往前一近身，破口大骂，你算个什么东西，百花，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如果再多说半句，我要你性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

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7年盛夏的七月，严峻的形势却如临寒冬。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秘密来到九江，奔走于九江的中共党组之中，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听候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就是刚刚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随着革命重心由湖北转向江西，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的九江无疑成为筹备起义的重要中转地。九江地处武汉南昌间的水路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聂荣臻到达九江后，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进行了传达。面对汪精卫的反革命屠杀，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他们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由武汉鄂东一带已陆续向长江下游集结，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叶挺、贺龙等部队，兵力达20000人以上。在中国革命局势千钧一发的关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还决定联合张发奎，依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张发奎，他统辖着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麾下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急先锋，攻克武昌，获得铁军威名。因此张发奎对屡立战功的下属甚为欣赏，开始对清党分共并不积极。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张云逸、卢德铭、叶剑英等许多中共党员都曾经担任重要职务。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对他初到九江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聂荣臻来不及做片刻休息，就直奔叶挺指挥部驻地。这是位于江西九江市区的一幢西式建筑，最初这里曾是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的寓所。从武汉率部开赴九江的叶挺将国民革命军第24师指挥部设在了这里。借林伯渠弟弟在海关工作的便利条件， 在九江英租界的海关大楼内，年轻的共产党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齐聚一堂，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聂荣臻将周恩来交代的中央指示做了传达，会上有人主张马上就干，聂荣臻则耐心解释，来九江前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何时起义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与会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张发奎的态度开始右倾，已经站到汪精卫的一边，应放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谈话会最终决定，共产党掌握的军队要赶快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的第二十军一同行动，实行南昌起义。会议结束后，聂荣臻、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和已经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第二天傍晚，庐山仙岩饭店，一扇不起眼的窗户突然闪过一缕烛光，随后又被全部遮掩了起来。显然，有人在这里秘密商量着什么事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完全同意九江会议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意见。李立三、邓中夏便委托即将去中央参加紧急会议的瞿秋白，代表九江的同志向中央汇报起义事宜。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对九江的谈话会的内容和庐山进一步商量的有关南昌起义提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在九江的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人又召开第二次谈话会，详细研究南昌起义的计划。鉴于形势日益危急，会议决定叶挺、贺龙的部队应尽快集中南昌，择机举行起义。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地处内陆，腹地辽阔，若在此起义，部队机动范围大，有回旋余地。另外，当时的南昌只有一条南巡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控制住这条铁路，就可迟滞敌军行动，减轻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此时驻扎南昌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则是来自滇军的朱培德。抵达南昌后，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随后又任命他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位于今天南昌东湖区的朱德旧居是一处造型精致的两层小楼。1927年初到南昌的朱德将整个院落租下并安顿好家眷，随后开始在军官教育团中开展工作。在朱德的主持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就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在朱德传中记载了当时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时对学员的讲话：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在军官教育团，朱德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视，他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解革命形势，用幽默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还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

0: 张志敏、邵世平等人给学员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军官教育团还有计划地发展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有的连共产党员人数甚至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南昌的政治气候也随之变得剑拔弩张。6月5日，朱培德在湘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全省停止工农运动。念及同学情谊，朱培德让部下通知朱德迅速组织学员毕业。机警的朱德令第一、第二营学员毕业，随后把武器发给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第三营，将第三营暂时保留了下来。6月下旬，朱培德给朱德下了一个礼送出境的命令，请他离开南昌。被礼送出境的朱德一行北上武汉，由于当时武汉反动派连蒋反共，朱德只好先在法租界安顿下来。因为朱德在江西的便利工作条件，加之对南昌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被中共党组织秘密派遣提前返回南昌，领导军官教育团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随着起义脚步的临近，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他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协助军事工作。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此时周恩来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位最佳人选。在1927年7月12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刘伯承军长抵汉》的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文章中提到的刘伯承是谁？他又为何有如此高的社会威望呢？时年35岁的刘伯承，早年曾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后在杨岸珙、吴玉章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为策应北伐，刘伯承与杨岸珙、朱德等人在四川泸州、顺庆发动起义。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是卢顺起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刘伯承亲笔写下的布告。虽然起义在军阀的围攻分化下最终失败，却为后来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卢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冲出重重包围，辗转来到武汉，见到了老友吴玉章。刘伯承痛心地说道：卢顺起义失败了，没有完成党交给的要拉起一支队伍的重任。来到武汉后，刘伯承的临时居所访客络绎不绝，汪精卫、蒋介石也纷纷派来说客，许以他高官厚禄，拉他入伙，但都被革命意志坚定的刘伯承一一谢绝。不久，刘伯承收到中共中央通知，让他留在武汉待命，并做好去南昌的准备。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刘伯承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一条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穆岩代理，已蒙军委会批准。
1: 他很怕暴露秘密啊，所以他就假称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暂时辞去十五军军长职务。

0: 重要人物。第四军军长黄奇祥赶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许以经费和枪支弹药，动员贺龙加入己方势力。
1: 就各种势力都在拉拢他，他以为按照一般的规律，高官厚禄收买你就可以，所以蒋介石派人来是又拉又打，又软又硬，这样的也没成功。
0: 面对各方拉拢，贺龙均不为所动。在九江，贺龙见到中共中央派往第二十军做联络工作的谭平山。
2: 为什么会派谭平山呢？中共五大的时候，谭平山被选为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所以他的资历比较老。
0: 与贺龙简单寒暄后，谭平山认真严肃地说道：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3: 谭平山将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希望贺龙领导第二十军跟共产党一起行动的消息告诉了贺龙。贺龙激动地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0: 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贺龙旗帜鲜明的表态却是在九江的策划者们深受鼓舞。九江城高昂的革命气氛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发奎企图借开会扣留贺龙、叶挺，继而剥夺二人的兵权。然而张发奎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阴谋已被他身边的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发现了。这位秘密党员就是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1927年7月20日前后，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抵达九江。作为军长黄奇祥的心腹，当叶剑英获悉汪精卫、张发奎密谋扣留贺龙、叶挺，并集中三个军兵力包围贺叶部队于德安一带的阴谋后，立即将情报通报给叶挺。
4: 叶剑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去找叶挺，他们商定立刻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玉涵到这个九江甘棠湖的烟雨厅附近碰头。
0: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耳熟能详的琵琶行是白居易泛舟甘棠湖送别友人时留下的著名诗句。1000多年后，几位共产党人同样一夜泛舟，荡漾在碧波之中。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叶剑英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告诉了他们，史称小华子会议。
5: 经过一个简短的会议商量后，决定了第一件事呢，就是拒绝汪精卫的要求，叶挺和这个贺龙不去开这个会。第二个呢，就是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迅速地向南昌集中。
0: 时间紧迫，会后贺龙、叶挺火速安排部队向南昌集结，作出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先行，载运叶挺和第24师官兵前往南昌，贺龙则率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就在贺龙、叶挺率部离开九江的同一天，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抵达九江。他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从思想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后，周恩来又给聂荣臻布置了一项任务。

0: 设法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毕业于黄埔一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七十三团也是叶挺在广东湖南收容原叶挺独立团旧部组建而成的。部队虽新组建，但党组织在这个团的基础却十分牢固，是南昌起义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之一。武装起义，第一时间收到起义信号至关重要，但当时第二十五师这支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却没有自己的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不可靠。为此，临去南昌前，心思缜密的周恩来跟聂荣臻做了一个特别的约定。
1: 周恩来走的时候呢，跟聂荣臻说了一个暗号，说南昌起义一爆发，我就从南昌放一辆空车皮过来，你看的空车皮就表明我们的起义爆发了。
0: 周恩来与聂荣臻做好约定后，随即赶赴南昌。另一头，聂荣臻则立即赶往马回岭，秘密筹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事宜。1927年，在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盛夏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集结南昌，风起云涌。在国民党统治腹地，起义军能否成功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个提着黑色提包、穿着合体西装的外地人，在陈赓的陪同下，敲开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刚一见面，负责领导武装起义工作的周恩来便告诉朱德，贺龙、叶挺的部队已陆续从九江开赴南昌，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朱德也向周恩来介绍了南昌国民党驻军的最新情况。原来，一周前秘密返回南昌后，朱德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先是以回南昌搬家为由打牌闲聊，约见滇军旧部，了解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三军军长王军都已去了庐山。此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朱培德的部队，其中第三军王军部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金汉鼎部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六军主力正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和第六军的第53团共3000余人驻守。位于赣南下游东岸的南昌城是江西省省会，南昌素有火炉之称，南昌的盛夏酷暑难耐。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王勃曾留下诗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饮瓯越。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初年，这里就是南方的昌盛之地，因而得名南昌。就在周恩来抵达南昌的同时，贺龙与叶挺的部队也陆续开进南昌。在部队抵达南昌前，贺龙派军需官提前在城里寻觅到了一处落脚点。这栋建筑风格融汇中西的大楼名叫江西大旅社，当时这里是南昌城最大也是最豪华的酒店。站在顶层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南昌街景。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座灯红酒绿、鱼龙混杂的大酒店，却即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暴风眼。为确保起义行动的绝对安全，贺决定将整座酒店全部包租，还特意立了一个客满的牌子。就这样，从武汉和九江赶来参加起义的很多同志都入住在这里。7月27日这天，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对于为什么起义，周恩来强调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决定在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96年前，就在这间会客室里，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还没有加入党组织的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并将行动计划全盘告诉了贺龙。贺龙兴奋地说道：“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 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后周恩来又请贺龙、刘伯承一起制定具体作战计划，并决定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贺龙军部。

0: 此次南昌城贺龙、刘伯承两人再次携手，配合非常默契。很快刘伯承就拟定出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作战部署详尽说明起义各部队的具体分工，由贺龙兼任军长的第二十军负责攻打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占领江西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牛行等处敌军，同时警戒南巡铁路，封锁赣江水道，阻止敌军增援。叶挺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天主堂、匡庐中学、新营房、高升巷等处敌军。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员三个连则负责永和门一带的警戒。在白色恐怖中，粟裕投笔从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如愿进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的教导队，任学员班长。南昌起义前，粟裕每天都会亲自带班巡逻。年仅二十岁的他，从江西大旅社的繁忙景象中，敏锐地预感到马上会有大事件发生。7月2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从九江连发两份急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后再做是否起义的决定。7月30日早晨，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要得到张发奎的首肯，否则不可起义，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大战临近，部队起义已经就绪，箭在弦上，怎能不发呢？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反对，双方激烈争辩数小时，仍未达成一致。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1: 周恩来就非常生气，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拍桌子。他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和中央派我来是主持这个运动，你现在这样，我只能回去了。
0: 7月31日上午，会议继续召开，张国焘仍坚持己见。讨论接近尾声时，前敌委员会忽然接到紧急报告，说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同时给贺龙与叶挺发急电，严令二人立即将部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内部也在亲共，恽代英等人都在通缉之列。眼看回头的路已被堵死，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得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这是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是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代前敌总指挥叶挺的名义发布。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叶挺率部抵达南昌时正值暑期，叶挺将指挥部设在了位于苏浦路1号的南昌市第二中学内。据起义亲历者后来回忆，叶挺师长首先传达了党的决定，他指着一幅标注好红蓝色的地图，分配了各部队的任务。起义前，在第二十军军部的会堂里，贺龙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他激昂地向官兵讲道：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 现在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解放人民，下决心跟党走了。1927年7月31日，大战前的南昌城灯火初上，一如往常。就在几个小时前，驻南昌的国民党第三军第23团团长卢泽明、第24团团长萧胡子等人，同时收到了一封落款人为朱德的请柬。当晚，朱德设宴，酒足饭饱后，为了拖住他们，又拉着两位团长来到城西大士院打起了麻将。晚9点，第20军一位云南籍营副急匆匆地跑来告密说，今晚部队要在城内暴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意外，朱德说笑着送走了急于赶回驻地的排友们，随后将叛徒告密之事告诉了贺龙。情况万分紧急，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当即与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决定提前2小时举行起义。
2: 城内已经戒严，其军总指挥部已经下达了河山统一的口令，埋伏在各指定地点的其军战士们系上了红领带，手臂上扎好了白毛巾，马灯手电筒已经贴好了红十字，利剑拔出皮鞘，子弹压进枪膛。
0: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中国革命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南昌城头清脆的枪声划破漫漫长夜，南昌起义爆发。朱德精心绘制的布防图为起义军提供了准确的进攻目标。作为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叶挺指挥第24师官兵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必克，守必固，再次打出铁军威名。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带领十几个学兵向驻守在南昌贡院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中，陈守礼和学兵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而陈守礼却腹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援军赶到后将敌人打败。在叶挺率第24师猛攻敌军之时，负责围攻翻台衙门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贺龙所率两个主力团也遭遇敌人的顽强抵抗。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仅200-300米。贺龙、刘伯承站在小楼的台阶上观察情况，指挥作战。在贺龙传中有这样的详细记述：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战斗异常激烈，榴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他们从容不迫，指挥落定。第一师是第20军的主力，在师长和团长的带领下，起义部队利用民防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级，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作为那场激烈战斗的历史见证，贺龙指挥部3层临街窗口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弹痕。就在南昌城各个战场激烈战斗的同时，朱德率领第3军军官教育团候命在营房里，作为预备队的他们人不脱衣，枪不离人。不久，接应朱德军官教育团的部队赶到了。 这段珍贵的录音是1976年粟裕大将接受采访时留下的。作为当时接应队伍中的一员，他对南昌起义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3: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朝他的营地的上空打了一牌子响，里面呢就吹经理号，军队同志接到要求出来了。当时给免费也有人随着我们去，就由我们把军队同志护送到南昌给免费参加了工作。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军队同志的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在德国加入共产党的。
0: 在朱德的周密组织下，国民党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三个连的学员成功起义。激烈战斗的同时，负责起义保卫工作的陈赓与李立三等人一道，连夜在南昌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当8月第一缕红色晨光映照着波光粼粼的赣江时，南昌城的枪声慢慢平息了下来。在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飒飒飘扬，南昌起义胜利了。就在南昌城内的战斗落下帷幕的时候，马回岭九江与南昌之间的一座小镇，重要的一幕正在上演。
2: 8月1号的中午，从南昌来了一辆空车皮啊，到达了马回岭火车站。叶荣臻就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于是呢，他就带领马回岭的第25师中的第73团的全部，第75团的3个营和第74团的机枪连，他们以到外面打野外的方式，把行李放在火车上。当他们快要到德安的时候，就发现后面有一辆火车跟来了。
0: 当这支还没有带上起义标志的部队登上火车时，张发奎率领部队乘火车追了上来。千钧一发之际，聂荣臻、周士第当机立断，下令对敌军火车射击。短暂交火后，起义部队将敌军截住，张发奎四支事已难挽，原路退去。随后第25师起义部队星夜赶往南昌，抵达南昌城时正是第二天拂晓。周恩来见到他们后高兴地说，没有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这是1927年8月3日江西工商报关于南昌市军民举行联欢大会的纪实报道。是日大会场中赤日当空，延长数小时之久，而到会群众莫不精神奋发，于此亦可见南昌民众革命之精神。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里有2件国家一级文物，它记录了当年军民鱼水情深的一段故事。在这份收条中写道，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10000元整。回信的内容为，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兵二常委分别送交11军与20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起义胜利后，南昌各界群众掀起了拥军的热潮，支援起义部队的情景令老党员、时任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林伯渠也不由得感慨，这是群众对起义军的深情，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加倍奉还。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9时，在江西省政府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选出谭平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刊登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怂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对于南昌起义，贺龙曾在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中写道，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行动。我们此次的革命行动，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惊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错，长得也算漂亮。
1: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0: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1: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1: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洋文了，
1: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0: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1: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了，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0: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说得起灵门吗？
0: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端了。
1: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
0: 哼。
1: 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0: 五体投地，
1: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谁来了，谁来了，谁来了。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谁来？你不是在拜寿，更像在哭坟。
1: 哦，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坟的，你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嗯，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真对。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吓我一跳。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听。
1: 你才看出来呀、啊、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0: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汉奸，你个走狗。你好，
0: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2: 号外号外，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同伴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2: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1: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3: 艾斯，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1: 胖了吗？
3: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1: 现在也像。
3: 那倒也是。
1: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3: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1: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3: 你可千万别回头。
1: 绝不回头。
3: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4: 您好，一杯冰美式。
1: 悠悠，
5: 我是比你求情
1: 完了，
3: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5: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3: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1: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3: 啊，有人叫你？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1: 真男人永不回头。
3: 那你刚才是干啥？
1: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3: 看得行吗？
1: 得找角度，
3: 我帮帮你啊。
1: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3: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1: 我去上个厕所。
3: 厕所在这边。
1: 我去买单。
3: 收银台在这边。
1: 那我回家。
3: 门也在这边。
1: 那那边有什么呀？
3: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要那么些爱。飞完了你俩，
1: 我去把虫鸟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1: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0: 这也没响啊。
1: 喂，
0: 无实物个电话吗？
1: 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1: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1: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0: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1: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就我呀。好不好？拿吸尘器给吸一下。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我悠维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有为，干啥去啊？
8: 有为，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
6: 我有为，
8: 有为。

0: 首先呀、啊，给大家送，哎呦，哎呦，谢谢，咱还有花呢，你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呦，你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呦，没事，看，谢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1: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0: 怎么说？
1: 太老了。

0: 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是吧？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1: very
0: 的帅。哎呦，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哎，您是哪国人？我正宗的北京人。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我给观众问好啊。
1: 观众是谁呀？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0: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1: 洋气点没问题啊。
0: 洋气，咱得说英文。
1: 英文我会啊。
0: 那我来考考你啊。
1: 啊。
0: 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1: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嗯、Mother。
0: 哎，好孩子。哎呀。爸爸嘞。Father。
1: 哎呀！我一猜就憋在占便宜呢，不行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您呐？嗯。他说什么？
0: 欠揍。
1: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着？说什么？
0: 他说您欠节奏。
1: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哎，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0: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1: 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0: 你看你还不相信？
1: 那不相信？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咱们都听说过。
1: 这歌我太熟了。哎，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0: 咱先别说这个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1: 咱们试试。
0: Music, here we go.

0: 哎呀，哎呀，
1: 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稀碎呀、啊！哎呀，
1: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呀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1: 哎，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儿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上了，合上了。
1: 您要不考虑先下来一下？哎呦，
0: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1: 怎么样？哎，
0: 还真合一块儿来。哎，
2: 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哎，
0: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1: 白老师，啊、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0: 我这个演员当的我就没节奏。
1: 什么？

0: 我有节奏。
1: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
0: 吗？我不知道。
1: 什么？
0: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1: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您给我们来一
0: 下。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1: 来一下，
0: 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0: 来不
1: 来
0: 了，
1: 一下，
0: 来不了，
1: 来不了。
0: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1: 等会儿啊，
0: 又怎么了？
1: 黛玉葬花
0: 啊，
1: 你演谁呀？
0: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是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1: 谁？
0: 黛玉。
1: 你也不像黛玉啊。
0: 那我像黛玉。不，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1: Music, here we go.
0: 是，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喝了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这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往光碟，都往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牌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梦奖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
0: 呦，这脾气太大了。再来一个。

是我。哎，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东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是 music。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衣服都没穿好。
3: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哎，对，
3: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再说，再说。
2: 啊啊，是。
3: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的句，
2: 不是我的，
3: 就你那句，
2: 哪句？
3: 就去你的吧，
2: 去你的吧。
3: 啊，对，推我。
2: 去你的。
3: 谢谢大家。
2: 哎，回来。干嘛呀？这是吃了二踢脚了，是怎么着？
3: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2: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3: 我说我
2: 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3: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2: 你先等会儿，
3: 两不耽误，
2: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
3: 哎，
2: 什么毛？
3: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2: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3: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2: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3: 说相声多累呀。
2: 怎么累了？
3: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2: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3: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2: 啊，谁演悲剧去了？
3: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2: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3: 有演技啊。
2: 有吗？
3: 海娃死了吗？10年了，
2: 就靠这个
3: 啊，
2: 出去挣钱。
3: 对呀，
2: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3: 我
2: 呀，这怎么了？这是，
3: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2: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3: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2: 那我叫你什么呀？
3: 流量小生。
2: 你叫什么？
3: 流量小生。
2: 你有什么流量？
3: 我有什么流量？
2: 对呀，
3: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2: 有。
3: 你看、哎、呀，
2: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3: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2: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3: 那当然了。
2: 啊，谁呀？
3: 你大爷。
2: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3: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2: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3: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2: 切，那都快播了。
3: 我拍的续集。
2: 哎，你续集叫什么呀？
3: 祖宗19代 Plus。
2: 他能给你多少钱？
3: 给我多少钱？真是能说哈？
2: 多少钱？1000块钱，晚拍戏去了，
3: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2: 10000块钱。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3: 往上猜，
2: 10万，哎，
3: 往上猜。
2: 不敢了，
3: 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
2: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3: 100万，见过吗？
2: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给你没有啊？
3: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2: 知道吧？开玩笑，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3: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啊！
2: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3: 对，定金，
2: 定金。
3: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
2: 啊，定金给，哎，这还真可以啊，这。
3: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2: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3: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2: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带我。 对不对？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3: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2: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3: 你拿什么呀？
2: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3: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2: 有，老有了。
3: 你有什么演技？
2: 就是十年了。有。
3: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2: 什么叫比你恶心呢？
3: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2: 那没事，
3: 没问题，
2: 试戏就试戏。
3: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2: 可以。
3: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2: 行，咱演哪个片段？
3: 钢铁侠。
2: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3: 对，烧
2: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3: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

0: 是打小怪兽的。
1: 行吗？
0: 行，
1: 分角色，
0: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1: 我来小怪兽。
0: 哎，
1: 行
0: 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
1: 就挨揍呗。
0: 哎，对，
1: 挨揍来吧。
0: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1: 行，
0: 没关系，我先试试。
1: 放心吧，小怪兽是吧？
0: 你，俺们华裔弱分。
1: 哎，干嘛？
0: 打我，
1: 快打我！快
0: 不是，
1: 快上手！快上手！
0: 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1: 怎么说话？这是
0: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0: 不是，你不是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1: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0: 你想象一下，你是个怪兽，
1: 我是个怪兽，
0: 你不是人，
1: 我不是人，
0: 你不是人，但是呢，
1: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0: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1: 内心，
0: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这狗，
1: 那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
0: 再试一次，
1: 这，
0: 哎妈，哎呦，
1: 你，放下！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0: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1: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这个，
0: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1: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
0: 对，
1: 你演人物啊，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
0: 行。
1: 对的，你
0: 人物
1: 来个这来，
0: 黄飞鸿，
1: 这行
0: 行不行？
1: 这我看过呀，
0: 啊，
1: 对吧？演黄飞鸿
0: 啊，
1: 你演黄飞鸿，
0: 对，
1: 我演你爹，
0: 你，
1: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0: 我想演我爷爷，
1: 怎么了？
0: 我还占便宜呢，
1: 不是
0: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1: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0: 我
1: 演十三姨。
0: 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1: 您怎么了又这？
0: 你演大反派
1: 是、
0: 大太监纳兰元术，
1: 大太监，
0: 哎，
1: 纳兰元大太监，
0: 哎，
1: 行不行？我找找这个人物，
0: 大太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
2: 黄飞鸿，我弄死你，好崽子，快来我怀里，让我抱抱你！
0: 哈死！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1: 太监都这样，
0: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1: 不会，打不了。
0: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吧？
1: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啊！对，你怎么样？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0: 哈姆雷特，行吗？
1: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0: 哎，
1: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点，知道吗？啊，戴眼镜，啪一点。
0: 那是哈利波特。
1: 是什么？
0: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1: 啊！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1: 嗯，
0: 世界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最有名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3: number one，
0: 这是个牌子，这是，
1: 不，那英语 to be
0: or not to be，
1: 哦，行，
0: 行吗？
1: 演。
0: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1: 哎，哪一场？
0: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1: 对，我适合这种戏，
0: 是吗？
1: 咱分一分角色啊，
0: 分一分，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1: 我来后花园，
0: 你来，
1: 我呀，哎，这个
3: ，I'm a flower，
0: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 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1: 那个，在那还有谁呀、啊？
0: 王后啊！
1: 哦，王对，啊、哦，我演一个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1: 中年女性。
0: 哎，
1: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1: 50来岁。
0: 哎，
1: 50来岁，对对对，50。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1: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得说你，咱们老哈的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0: 你是有病是吧？
1: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0: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王后，你得高贵。
1: 高贵
0: 啊！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1: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0: 倒也是越
1: 来越。
0: 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1: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1: 哦，这行，
0: 可以吗？
1: 这容易记，这容易记。
0: 哎，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1: 行，
0: 好不好？
1: 哎，你说怎么着？哎，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他的事我都不用记。
0: 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1: 我就记我父亲。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1: 循环记忆，
0: 你记住了吗？
1: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1: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一遍，好吗？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0: 当然没有。
1: 哦，
0: 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1: 那就好。
0: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1: 太乱。
0: 你还是我的母亲，
1: 那就对了。
0: 但愿你不是。
1: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1: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
0: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1: 那我该怎么办呀？你
0: 是这样，我再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1: 是，我知道。
0: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1: 大段的。
0: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1: 表演，
0: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1: 表现自己的舞台，
0: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然后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1: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可以吗？
1: 来，
0: 站住！
1: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0: 这台词气势不气？
1: 这站住！
0: 站住！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1: 不要拿镜子照着我。那个，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0: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1: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0: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1: 不让你瞅着我。
0: 对，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让你看不见我。
0: 其实我就这，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
1: 哎呀，
0: 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1: 不是那个，
0: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1: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0: 还是《西游记》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把嘴闭上，你别说话行吗？我来给大家说啊，我这个节目特别好。
5: 对，
4: 你干嘛你？
5: 干嘛不让我说话？我得给人逗乐了，我这。
4: 不是你别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啊！
5: 你妈不让我说话，
4: 这是有原因的
5: 啊！
4: 你呀、啊、太 累了，又得主持又得表演，所以我希望咱们演出的时候，嗯，我光说你就跟旁边你就这么站着就行了。你甭说了，哎，咱们歇会儿，让歇会儿回来再说了。
5: 知道你就体谅我，对吧？
4: 我心疼你。
5: 哎，对对，这样这样，
4: 就咱们少说话。
5: 不不，咱们演出的时候咱俩还一块演，
4: 哦，
5: 然后演完出以后你请我吃个饭。对吧，你犒劳犒劳
4: 别，你看你吃什么，你来就吃，你吃呗，你吃什么吃什么，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
5: 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4: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5: 你
4: 来
5: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4: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
5: 啊，吃饭你都不能吃了？
4: 不是，你跟我出去吃饭
5: 啊，
4: 我还掏钱，我还请你。
5: 对啊，
4: 你给我丢人，李丁，
5: 吃饭我怎么丢人了？我
4: 不是吃饭有讲究，你不懂。而且他这个人啊，特别好迟到，对不对？咱们吃饭都知道啊，我们十个人坐一圆桌，我们都坐好了，他才到。到之后哇哇哇，他吃完就走了。那我们能让你走吗？
5: 对，我吐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4: 谁让
5: 谁跟那吃饭呀？
4: 不是，
5: 您问问这边吃饭什么？我们都嗷嗷嗷，就是您把吃，
4: 不是这意思。
5: 什么意思啊？
4: 我刚才说的呀，是什么呢？
5: 怎么样？
4: 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大伙坐在一块儿吃，特别讲究这个餐桌上的礼仪。这你都不懂，这我特别有研究。
5: 餐桌礼仪有什么呀？
4: 不懂吗？不懂吗？
5: 哎，
4: 比不了我吧？
5: 你说有？
4: 我的研究过，怎么约饭，怎么点菜，怎么敬酒，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你有病吧？什么德行你？
5: 什么还叫怎么着？怎么一套一套的感觉？
4: 当然有讲究。
5: 餐桌里你一个一个说什么？
4: 逐一介绍
5: 怎么约饭？
4: 第一，怎么约饭？
5: 怎么约？
4: 得提前约。
5: 提前。
4: 比如说啊，提前一到两周约的这顿饭
5: 啊，
4: 代表啊约饭这人他。心里有你，这时候啊，
5: 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4: 又怎么了？
5: 那么奇怪呢？怎么？
4: 这
5: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不行不行，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啊，张总。心里有你吗？这不是？哎，不行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心里有你啊，王总。
4: 别
5: 废话，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4: 你脑袋都想什么呢？
5: 啊，
4: 就是说这个人
5: 啊，
4: 他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所以得提前预约，
5: 你说重要就完了，心里有你。
4: 比如说吧，李丁，
5: 我
4: 他这个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5: 我们俩关系，
4: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
5: 请我吃饭
4: 必须得提前，
5: 提前一点点。
4: 李丁，
5: 哎，
4: 500年后我请你吃饭，多少？哎，然后点菜，
5: 建春，
4: 点菜，
5: 听我说，建春，建春，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4: 我来说说怎么点菜啊？
5: 怎么不理我呢？怎么？
4: 这点菜有讲究。
5: 点菜有什么讲究？
4: 就是问一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5: 这现在大家都注意，
4: 都得问清楚了。
5: 对对。
4: 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让我点菜，我得问啊。
5: 问什么呀？
4: 李丁，你肯定不吃井盖吧？
5: 废话。谁吃井盖啊？您各位谁上饭馆点菜？你看那菜谱第一页写的特色菜铁板井盖。
4: 没有
5: 俩铁板吗？那不就是谁铁板谁呀？这个啊，铁板心里说了，我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了。井盖说了，嘿，你别等我翻过身来，我翻过身你就是菜。服务员说，你们俩别吵了，
4: 你别吵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什么铁板井盖儿的？
4: 你就那么多废话，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5: 不吃
4: 不
5: 吃
4: 不吃是吧？
5: 不吃。
4: 那你吃醋溜兰博基尼吗？
5: 不吃
4: 回锅波音747。
5: 哎，我看着是特缺铁的，这么点事
4: 儿。
5: 我吃的东西，我消化得了吗？我吃得了吗？我。
4: 最近你这个胃口不太好啊。
5: 我是牙口不太好了，现在。回锅波音747。哎呦，王总，和您这回锅波音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本来不是今天
4: 两两，别老有这个。就告诉你点菜问清楚了，这是点菜，
5: 点菜，
4: 等菜上齐了，
5: 上齐了，
4: 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
5: 这注意什么呀？
4: 最主要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仪容，
5: 怎么还吃死了？那叫注意仪容啊？
4: 那叫什么呀？
5: 仪态。
4: 哎，对，吃饭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
5: 你跟谁吃饭去了你？
4: 他跟别人跑了，代表他心里没你。
5: 没有没有，什么叫注意仪态？他干嘛呀？
4: 那叫什么呀？
5: 仪态。
4: 哎，就是注意形象。
5: 哎，注意，对对对。
4: 有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的突发情况，
5: 哦，
4: 千万不要慌张。
5: 那怎么办？
4: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
5: 冷静处理，
4: 在心里告诉自己，
5: 心里告诉自己，
4: 这没什么。乐什么呀？
5: 莫名的想笑。
4: 我教你知识呢，冷静镇定，
5: 冷静，
4: 告诉自己没什么，
5: 没
4: 叫服务员帮我把这处理了，
5: 处理一下
4: 就完了。
5: 哦，
4: 明白了吗？
5: 嘿，你想什么意思？
4: 这样 这样，我给你示范一下，
5: 你示范示范，
4: 表演出来。
5: 对对对，
4: 我给你出一情况，
5: 行行，
4: 大伙儿看你怎么出。
5: 行行行行行，我示范示范。

0: 张总吃菜来，吃这个铁板井盖来，吃，给敲碎了吃，好，来，
1: 张总别乱吃，吃这个东西好吃这个，哎。来吃，哎，对对对，见，
0: 哎，嘿，我不闹了，你说吧，
2: 最后一遍了，好好演，
0: 再回来最后一遍，哎，来吃饭。哇，
1: 哟，这怎么回事？哎呦，对不起，我把汤洒您身上了，
0: 哎，这没什么啊，服务员，把那锅汤都找他身上。
1: 新买的衣服，
2: 你这人报复心理也太强了吧！
1: 我报复心理强，
2: 你别心疼衣服，这会儿你得冷静了。
0: 哦，对对，我得冷静，
1: 冷静，
0: 这没什么。
1: 对，
0: 服务员啊，带我洗澡去。
2: 吃着饭都洗澡了，不是李丁，你怎么上台你没一句人话，你老说胡话呢？
0: 怎么说胡话了？
2: 你是不是喝多了你？你
0: 不会喝酒啊？
2: 不是你出去，你跟人吃顿饭，你不喝酒啊？
0: 吃饭非得喝酒干嘛？
2: 对对对对，这我忘了。李丁他这人就不会喝酒，
0: 对，不会喝酒，
2: 没有酒量。他这个人喝酒怎么说呢？这就是虽然不敢喝，但是很勇敢。这点我还是很佩服。
0: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敢喝？他很勇敢。
2: 就是你没有酒量，但是你什么酒都敢喝，但是喝两口你就吐成狗。这个呀，没有办法。
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2: 这怎么了？哎呦，
0: 这酒真不错，滋儿滋儿。
2: 你要现原形，
0: 谁要现原形？
2: 我就告诉你，吃饭免不了喝酒，
0: 免不了喝酒，
2: 而且这喝酒啊也有讲究，
0: 讲究。
2: 比如说敬酒的时候，自己的杯沿低于对方的杯沿。
0: 哦，这大家都知道的。
2: 啊，当然了，现在啊出现这种互相谦让的情况，
0: 有这情况？
2: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0: 站住，我敬你一杯，感谢，
2: 别客气，
0: 你
2: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李丁，你这姿态可真够低的哈。
0: 建叔，你人性真够刺的呀！你说越低越好，你躲什么呀你？
2: 不是，太低了形象不好看啊，对不对？
0: 事实呢？
2: 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0: 怎么办？
2: 其实特别简单，轻轻的拖一下对方就行了。
0: 对，拖一下。
2: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0: 我敬你一杯，感谢感谢，别客气，
2: 别客气，别客气。
0: 拖让你们拖杯底儿，拖下巴干嘛？让你调戏我来了是吗？
2: 对对对对，这我说错了，今天你说错的是杯底儿。
0: 杯底儿，
2: 来丁哥，敬你一杯，
0: 我敬你一杯，
2: 感谢感谢，
0: 来来来，感谢
2: 感谢
0: 感谢，
2: 别客气。
0: 我酒都洒了，怎么这么大劲儿啊？你看洒我这一身，你这没什么。服务员，让我洗澡去。
2: 怎么要洗澡？没听说你老打岔，就告诉你这知识，
0: 知识
2: 对不对？
0: 对对，知识学会了一点点啊。
2: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呀？
2: 就是祝酒词。哎呀，大伙儿
0: 呀，不行不行，我最害怕这个了，特别不会说祝酒词。
2: 让你端着酒杯，你不会说话，
0: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
2: 其实特别简单，
0: 是吗？
2: 你就把心里的肺腑之言都说出来就完了，
0: 说出来就行了，
2: 就这么简单，不信没事。来，大伙儿今天喝的不错，首先啊，我想咱们掌声有请李丁讲两句。
0: 肺腑之言，
2: 说说说说。哎，
0: 各位，我搭档就是个弱智，
2: 你搭档才弱智呢。
0: 不是不是，没，
2: 这有什么可干杯的呀？
0: 怎么不行了？
2: 听说过，不是让你说这，
0: 那说什么呀？
2: 让你说客气话，
0: 客气话。
2: 我叫你格式
0: 啊？什么格式？
2: 感谢希望家祝愿。
0: 不明白。
2: 举个例子，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祝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哇，一饮而尽，多好！
0: 这么简单呢？
2: 就这格式，感谢希望家祝愿，
0: 试试，还显得有文化。
2: 哎，大伙儿喝的不错，首先请李丁讲两句。
0: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希望建春早日住院，干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崩溃了。

选的鸭肠要七上八下，八楼的毛肚要多倒几下，吃了老火锅喝点老鹰茶，保证你玩第二天走不得喝酒喝辣，坐到起慢慢来，边说边烫，啤酒喝到最后紫薯香香，吃得飞快的那个是麻辣烫，茶树鲜甜的那个是串串香。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5: 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晚自习，同桌突然对我说，哎，下课后咱俩去后操场看狗对象去吧。不去，人家都是初二初三的，万一靠太近把咱俩给打一顿怎么办啊。哎呀，放心，咱俩也拉着手装情侣，黑灯瞎火的他们看不出来。结果当晚我俩赶上了全校严打，抓住了不少早恋的学生，第二天还全校通报批评，其中女生13人，男生15人。妈妈说，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咋还不抓紧时间找对象呢？哎呀妈，着啥急呀，有人在远方等着我呢。谁呀？阎王爷呀。我家装修时，楼下的邻居大爷上来找我，
6: 你家装修的具体时间可以告诉我吗？
5: 可以啊，大爷，恐怕会影响到您。哎呦，太抱歉了啊。
6: 哎，不是，我想在你家装修的时候吧，抓紧练练二胡，给我打个掩护啊，这样我就不会被其他人投诉了。

0: 微笑十年少，欢迎收听生活一锅粥。
1: 面试官说，你愿意免费为公司加班吗？小伙子答，哎，我上班不要工资的。你在逗我？
2: 不是，是你先逗我的呀。
1: 老板晚上11点回公司拿文件，发现小明还在公司加班，便问小明啊，这么晚了还在干活啊？
2: 是的，王总，我刚入职，想尽快熟悉一下业务。
1: 哎呀，你这个劲头啊，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他也跟你一样，刚入职就拼命的加班，干的活比其他人都多。很快几个月后，
2: 哎，几个月后他就升职了吗？
1: 不是，他老婆就跟别人跑了。一天去高中附近吃面，一高中生模样的妹子指着我的可乐问，
2: 叔叔，你的醋还用吗？
1: 我去，我有那么老吗？于是咬着牙说了一句不用了，妹子拿过去就倒，我立马结账走人。
3: 叫你喊叔叔，喝你的可乐面条去吧。
1: 某大神说，他以前一直以为导致婚姻破裂的三大罪魁祸首是外遇、谎言、平淡，但近来在潜心研究之后，他发现导致婚姻破裂的真正的三大罪魁祸首是手机不设密码、保存网上聊天记录、参加老同学聚会。问，为什么圣诞节、情人节在中国深入人心，万圣节却没有普及开来呢？答，因为女人得不到礼物。有一对情侣视频聊天，女的说，
2: 哎，你是不是感冒了？
1: 男的很感动，
4: 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说话声音有些沙哑？
2: 不是啊，我看你抽烟的时候有个鼻孔不冒烟啊。
5: 我哥和我嫂子要宝宝，然后备孕备了9个月，然后呢我哥也就戒烟戒了9个月。突然有一天我嫂子跟他说，哎呀，好像是怀孕了。我哥呢就很兴奋说，那我就抽支烟庆祝一下吧，然后又继续抽上了。
6: 我爷爷戒烟之前已经抽了40年烟了，然后我姑姑生了一个小弟弟，他就一上就把烟给戒了，好溜啊。
7: 说的这个戒烟呢，我周边还真有些实力，但是我发现他们共通的是，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力把烟戒掉的，大部分是在医院里花骨折歇3月，一个半月在医院，一出门吃烟抽，抽上抽一根，一口晕了，觉得怎么这么味儿，不抽了。我父亲、我老丈人，还有我一个朋友，都是在医院里戒的烟。

0: 我觉得我老公戒烟屡次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猪队友太多了。
1: 小轩轩，你别被他们骗了，他们一个个说为了女朋友，为了老婆，为了家庭戒烟，其实是他们没钱。
2: 又是贫穷救了我。
3: 女孩子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真的很危险。满大街的烧烤、夜宵、甜点，如果没人劝阻，忍不住随便进一家就要吃好几斤。儿子考试没考好，老婆就揍了他一顿，然后我就去安慰儿子，好好学习，长大了一定要比爸爸混得好啊。儿子咬着牙说，
4: 哼，别的不敢保证，但我找个老婆一定比你的好。
3: 儿子问妈妈，我是怎么来的？妈妈说，你爸爸在我肚子里种了一颗种子，然后就有了你。儿子转身离开，一会儿拿了一颗葫芦种子说，
4: 妈妈，你给我生个葫芦娃。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3: 请用100个字介绍你自己。
4: 100个字，为什么？
3: 因为我就有这么长时间听，南院视频这么多，我的时间有限，不懂吗？
4: 可是你也应该知道，正常人的语速1分钟是300个字，那100个字大概是20秒钟左右。我只用20秒钟的时间介绍自己，你们确信能了解我？
3: 那就看你的技巧了。问你不绕弯，
4: 开始。我是一个最近有点倒霉的男人，我需要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可是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5年前我也曾经坐在你们这样的位置上对别人进行过面试，5年后我仍然有可能坐在你的位置上对你进行面试。如果我面试你，我会给你充分的尊重、基本的信任和友善的理解，因为在这个机会和挑战共存的时代，任何成功和失败都是暂时，没有谁的成功是终身的，也没有谁的失败是长久的。如果你不认为我说的话有道理，那说明你这个人是个弱智。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有道理，那就请你给其他的面试者最起码的尊重。你可以主宰一场面试，可是你无法永远主宰别人的命运。我不认为贵公司这样的招聘方法能够达到广聚天下英才的目的。完了，正好20秒。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5: 滁州西涧，唐·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6: 韦应物出身官宦世家，年纪轻轻就做了唐玄宗的侍卫。那时他骑着皇家仪仗队的骏马，跟在皇帝身边，看万国来朝，歌舞升平。谁知道世事难料，后因流落失职，韦应物成了流离失所的平头百姓。在好友的帮助下，他开始潜心读书，走上了科举做官的道路。这首《滁州西涧》是他在滁州任刺史期间所写，此时他已年近50。当年韦应物在骊山的华清池享尽了荣华，此时面对琅琊山下的一条河，他虽然也有些许落寞，但是心中已是一派淡泊从容。毕竟轻易获得的荣宠消散得也快，而返璞归真的平淡或许才是人生的真味。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8: 前面的洋葱小窍门，有趣的萌葱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9: 萌萌萌
10: 萌萌萌
11: 萌萌萌
8: 萌萌宠时间。
12: 亲爱的，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脱袜子啊？
13: 哦，我没有脱袜子呀。
14: 这味道应该是狗狗的口臭吧，因为狗狗是属于杂食性的动物，而且呢主要偏重肉食，进食之后食物残渣留在齿缝之间，口腔就会发出臭味。但一般来说，狗狗如果身体健康，稍有点口气，日常可以通过刷牙或者是调整食物来控制狗狗的口臭。如果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口臭，那么狗狗就有可能患有口腔炎症、牙龈炎、牙周炎或者是肠胃疾病等等，就得去医院治疗了。研究发现，狗狗口臭会导致其他身体器官的毛病，以及刺激肿瘤的生长。口臭能导致牙齿齿髓内的组织死亡，令牙龈松动脱落。除了牙齿本身的问题之外，年纪大的狗狗常常患有口腔肿瘤。还有犬因为咬电线而令口腔组织遭电击死亡，咽喉、鼻腔、 口腔、食道等处的疾病，肝脏和胰脏的失调都会引发口臭。最好的防治口臭的方法是吃专门的狗粮，不吃人的食物。专门的狗粮除了酥脆适度、清洁牙齿外，更有专家提供的健康配方，能够有效地保证狗狗各方面的营养需要。好了，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0: 有匹小马要过河，老水牛看到了，对他说：“别怕，水很浅，直到我的膝盖。”小松鼠立刻跑过来喊道：“
10: 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他，水很深的，我的朋友就是淹死的。”
0: 小马不知道该听谁的，身旁的妈妈告诉他：“孩子，别理那俩神经病，咱们走桥。”我的爸妈绝对是世界上最缺心眼的人，他们借了别人的钱之后都会承诺，欠你的钱我们通通都会还给你。然后他们生下了我，取名叫通通。吃饭的时候我对女朋友说：“你是我的宝贝，谁也不会给，就算别人拿100万、1000万和我换，我也不换。”女友听完就哭了。
10: 哎呀，我说你赶紧换吧，我也想跟有钱的人过好日子去。
0: 有一天你觉得自己长高了，但后来发现其实是被子盖横了。有一天你觉得自己身子发热不怕冷了，但其实是供暖了。有一天你喜欢的人主动跟你热情地搭讪了，但其实是被盗号了。你曾有过多次美好的自我感觉，但事实一次次证明你想多了。
11: 哎呀，我说命运啊，
0: 媳妇儿出差了，小姨子来家，我请她回去吃完晚饭，安排她住宾馆，然后回来。到家发现媳妇儿坐在客厅里，我惊讶地说道：“哎，你怎么回来了？”媳妇儿冷冷地说：“坐飞机赶回来的。”“啊，忙完了？”“还没有啊，明天还要过去。”“
10: 那你……”“
0: 我妹来了，我不放心，回来看看。”“
10: 那是你妹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是那种人。”“
0: 哼，你当年跟我姐也是这么说的。”小明，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
10: 冬天。
0: 为什么？
10: 我长这么丑他都对我动手动脚。
0: 有道理。有位非常漂亮的女同事，有天起晚了，没有时间化妆，便急忙冲到了公司，结果那天她被记旷工了。一女霸气签名：“从上个月就开始，我就开始勤练护体神功，气沉丹田，游走任督二脉，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不求飞花摘叶皆可伤人，只为过年时能抵挡住爸妈及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大法，留得一线。”

0: 生机。表妹一个信息，姐，我过年带我男朋友回去，扰得我七夕大乱，走火入魔，天要亡我。初二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有一次下课，几个调皮的男生在教室到处撒爆米花，用米炒的那种，我想吃啊，我饿呀，又不好意思去要，更不可能去捡，就假装趴在桌上睡觉，偷偷用嘴巴去衔。我挑了一颗嘴巴进处一颗最大的，我就嚼，我运气就是这么好，成百上千的爆米花，我偏偏选中了一颗粉笔头。没钱的日子你会习惯的。别减肥了，你瘦不下来的。工作能力不行没关系，你其他也不行。不用没完没了的修图，你现实中长得丑我们都知道。你无法用钱买到幸福，你压根儿就没钱。不要看别人表面上一帆风顺，实际上他们背地里也是一帆风顺。掉头发了？放心，明天会比今天更秃的。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比如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成了好胖。一个美女背后起了一些疹子，去医院看病，医生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觉得说没有的话很丢人，于是挺起腰杆说有啊，我有很多男朋友呢。然后大夫给他开了几副自己根本没法贴的膏药。女孩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真的很危险，满大街的烧烤夜宵甜点没人劝阻，忍不住随便进一家就要长好几斤。女孩晚上千万不要去逛商场啊，什么网站啊什么的，随随便便就有打折的包包和化妆品，很容易就被吓晕过去。还有女孩千万要注意，晚上在床上半梦半醒的时候千万不要玩手机，不然等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购物车里又多了好几样东西。李小冉真不是个东西，竟然背着贾乃亮劈腿。对不起，那是李小璐。
1: 什么？
0: 李小璐？李小璐不是那个英年早逝的功夫巨星吗？那是李小龙。什么？李小龙不是焦恩俊演的吗？那是小李飞刀。什么？小李飞刀？不是刀，是什么样的刀？那是金丝大环刀。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2: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滴个样子。
13: 男的说，亲爱的，陪我去健身房好吗？女的说，你是在说我胖吗？不是，如果你不想啊。

0: 啊，就算了。
1: 你是在说我懒吗？
0: 你冷静点啊，哈哈。
1: 你是在说我像个疯婆子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1: 你是在说我无理取闹吗？
0: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那儿子是什么呢？是皮夹克，暖和的时候穿，太热；天冷的时候穿，不保暖；扔了又可惜，只能穿着装模作样。逢人就说：“看，我有皮夹克。”老婆说。
1: 哎，你看人家有文化的夫妻啊，男的称呼自己老婆的时候都是姓氏加上老师，女的管老公也叫老师，以后咱俩也这样呗。
0: 老公说：“还是算了吧，咱俩都是江湖上的人，以后顶多我看见你就叫一声黄女侠。
1: 啊？那我叫你什么？
0: 你就叫我英雄，毕竟娶了你也等于为民除害了。”相亲的时候，为了打破僵局，男的说：“美女，我有房有车，每个月工资过万。”女的听了没吱声，一脸不屑的样子。沉默了许久，男的尴尬的说：“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说的有一半是假话。
1: ”哼，我就知道你是吹牛，就你这样的，还有房有车，还月工资过万，肯定是假话。
0: 不，你错了。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脚。
0: 说好一起白头，经常犹豫去居游。
4: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5: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4: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0: 你不为别人挡风遮雨，谁会把你举在头上？在爸妈眼里，我只有你都多大了，和你才几岁这两个年龄，并且这两个年龄会交替出现。同理，还有老师口中的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和你真以为学校是你家呀？
4: 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
5: 没问题。
0: 吃饭人数在两人以上的饭局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你点的不是菜，而是情商。
6: 棒子棒子棒子
7: 棒子棒子
6: 棒子
7: 棒子
6: 棒子
7: 棒子
6: 棒子
7: 棒子
6: 棒子棒子棒子棒子。
0: 如果你还不能脱单，就赶紧让自己脱贫，总不能身边没人，卡里又没钱吧。脱贫之后也就脱单了，总会有几个认钱不认人的人。
4: 有钱给点，没钱拉倒。
0: 婆婆的牌局，老公的饭局，家人的相亲局，有些局最好别掺和。
8: 我猜中天的，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0: 当下类似披萨机器人、咖啡机器人、酸奶机器人之类的智能厨师已经问世了。可以肯定的是，中餐机器人的开发难度很大，因为哪怕再智能的机器人看到中餐菜谱上的盐少许、味精少许，也得死机。
9: 波伦贝尔达西玛一家正在准备新年的食物。
0: 在微信朋友圈环境日益恶劣，加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想要说点什么需要反复斟酌，
1: 最终千言万语化成这几句话：哈哈哈，真可爱，厉害了，加油。针对一些人没完没了的修图后上传美照，有网友大胆地指出其背后的逻辑：你长得丑我们都知道。以下是不同群体在消费市场上的投资价值：少女大于妇女，妇女大于儿童，儿童大于猫狗，猫狗大于老人，老人大于直男。过去没开发的荒山野岭只能叫穷乡僻壤，现在没污染的穷乡僻壤被称为世外桃源。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了。

0: 天
1: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
0: 说笑话。
3: 我们中国的古装片很奇怪，几十年来都会有一些必然的定律的。每当坏人要欺负女主角的时候，就一定是门一关一回头，然后围着桌子跑半个圈，再跑半个圈，然后说我看你往哪儿跑，笑啊，没人听得见的，那一定是笑完才动手的啊，动手。男女主角逃亡的时候呢，女主角一定会拐角，一拐角她一定会说你先走别管我，就把女主角背起来，跑着跑着很多时候就会下雨，一下雨一定有破庙，一进破庙下一个镜头一定是火堆，火堆一拉开一定看到两件衣服在烘干，再拉开他们一定找到两块四平八稳的石头，一人坐一边在聊天，聊着聊着女主角就会哭，一哭男主角帮她擦眼泪，两个人就一起躺下，一躺下镜头又摇到火堆。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5: 由香花墩夜包小素词宋恒，小素词编古素僧，小桥一曲已成音，清溪流出荷花水，犹是龙图不染心。
6: 这是清代诗人宋恒所作的《游香花墩夜包笑宿词》。香花墩在古之泸州，今之合肥，传说是包公读书处。有书记载，包河香花墩上原有一座很小的庙宇。明朝弘治元年，泸州知府宋建发现这里环境清幽，风景殊美，于是就将小庙拆除，改建为包公书院，名称也改为香花墩。如此看来，合肥包河香花墩包拯读书处，那是明朝以后人们为了纪念包公而打造的景点胜迹，而绕祠四面敬福渠因此称为香花墩，后人多以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来象征包公清廉正直的品德。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8: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虫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9: 萌萌萌。

0: 没错，无论是狗狗或者是猫咪，通常鼻头都应该保持一些微湿润的状态。不过我觉得和猫咪比起来，狗狗的鼻子又特别的湿，好像感觉更有情绪。其实狗狗鼻子湿湿的原因很多，比如分泌粘液、追踪气味，或者时常舔鼻子等等。夏天的时候鼻子超湿也是一种散热的方式哦。为什么说狗狗的鼻子更有情绪呢？因为当狗狗不舒服的时候，鼻子是会反映出来的，它会变得没有光泽和湿润度。要看看是不是着凉了，或者是吃了不该吃的食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狗狗的鼻头都是湿的，睡觉或者是静静呆的时候鼻子会干，如果没有其他异常现象的话。例如狗狗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食欲下降厉害，鼻头变粉色了，不再黑鼻头了，这个时候得注意了，可能意味着狗狗的抵抗力下降了，或者营养补充不足。哦，还有哦，刚才上面的同学说猪肝拌饭，最好啊给狗狗吃专门的狗粮，少吃动物的内脏或者是人类的食物。第一，盐分太高；第二，内脏的胆固醇太高了。所以全世界的欢乐、喜悦、好奇和情绪都在他们湿漉漉的鼻头上了。细心的主人们应该要懂得经常观察。好了，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2: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3: 给熊孩子教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熊孩子当即接口，燕子说：管好你自己。身为学渣却是一个近视眼，屡屡被人嘲笑。一次老师质问我：就你这个状态怎么还能近视呢？我悠悠地回答：为了看淡世事，所以模糊了双眼。老妈平时喜欢发朋友圈，一连几天没有看到她更新，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打电话质问。老妈说：啊，我和你爸呀补拍了结婚照，现在在外旅游呢，寻思啊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了。新同事即将入职，老板问大家：你们说新同事入职后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呀？大家七嘴八舌：认识新同事，然后入职培训什么的。他们肯定会先打听收货地址是什么。昨天我硬把我妈从广场舞的队伍里拉了出来，不为别的，只为报15年前她强行把我从游戏机房拉出来的仇。一天，小丽和男朋友开车去加油，下车时突然一阵风把小丽的帽子吹跑了。男朋友说：我去追帽子，你加油啊。男朋友跑了不远，就听到小丽在他身后大喊：加油加油。跟妈妈商量养只猫，但她说不喜欢，

0: 我劝道，妈，养久了你肯定就喜欢了，你相信我好吗？妈妈说，哼，我养你那么久了咋还不喜欢呢？
1: 笑一笑十年少，欢迎收听生活一锅粥。
0: 看多了生死，晚饭时对媳妇儿说，我将来要是得了绝症，你就给我点钱让我出去旅游，我不治了。媳妇儿说，哎呀，老夫老妻的，别说那丧气话，旅游不用花钱的。我问女朋友，为什么那么爱买口红啊？一个没用完就又买新的。女朋友笑着说，哼，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啥感觉？2007年的爸妈，别信网上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玩意儿。2017年的爸妈，朋友圈都转疯了，黑心商家居然用它造大米。若要老伴儿开心，做饭；若要儿女开心，做牛；若要朋友开心，做东；若要自己开心，做梦。
2: 在梦里。
0: 不过自从有了微信，我们就过上了从前皇帝般的生活。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像皇帝批阅奏折一样看朋友圈、刷微信、审阅天下大事，顺便再点几个赞，感觉不错的留几处言，告诉文武大臣朕已阅。这一天过得爽。这是现在会微信的中老年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0: 妻子对丈夫说，你昨天抱怨现在的钱太不值钱了。
1: 对啊，怎么了？
0: 我今天买了七八件衣服，是用不值钱的钱买的，想来不会对咱们家的经济状况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前文书叫长沙激战，太平军三打长沙，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三王下了决心，一定得把长沙拿下来，所以太平军玩了命了。咱们前文说了，在关键时刻，楚雄协的副将邓绍良当了逃兵了。邓绍良不服劲儿，心说姓左的你等着我的，今天我当众受了羞臊，受了侮辱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当众把我拿绳捆上，要不是江中原来的及时，我脑袋搬家了，就是将来你受了处分，我这冤上哪儿诉去。他心里不服劲儿，捏着鼻子还得回去。不管怎么的，左宗棠参赞军机有一定的权利，回去了就是那么回事吧。正在他们这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呜。

魁星楼那儿爆炸了，太平军打眼放炮的一下成功了，东南城角有一个地方的砖瓦石块就上了天了，一下把城墙炸了个大缺口，那有十丈，这回开这大城门可够宽的了。太平军一看，好啦，城墙炸塌了，冲啊！西王萧朝贵立马横刀在那看着，眼睛就一亮，妥了，炸得好，弟兄们，随我进城冲啊！西王萧朝贵一马当先，冒着炮火往里冲，身先士卒带头干。萧朝贵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小伙子今年32岁啊，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挖煤的矿工，挖煤的矿工啊，一年多以后现在贵为西王，是太平军的三把手，除了天王东王就属他了，他一心向着天国呀，玩大命了，领着人往里那一冲，江中原左宗棠赶到城头上了，调转炮口，5000斤大炮调转，哎呀，这炮都这么粗，底下带轱辘的，50多人把炮口拧过来，击中目标开炮，咚咚，那大炮都喷着火车，正好西王马过护城河，眼看到了缺口，咣这一炮打过来。再看西王萧朝贵，哎呀一声咕噜空空，从马上摔下来，被炮子击中脑袋，顿时是人事不省。清军在城头上看见了，贼头子萧朝贵中炮了，贼头子萧朝贵被打下马了，好啊，萧朝贵完了。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萧朝贵身负重伤，等后边的援兵撵上来，把西王萧朝贵抱起来一看，绝气身亡，死了，流血过多，西王千岁归天了，西王千岁归天了，迅速在太平军之中传开了。那个人得有分量，得有威望，一般般的人死了算个什么，战争年月死个士兵那算什么，这么大的官三把手重炮牺牲了，影响太大，太平军的士气唰低落下来了。左宗棠江中元等在城头一看，马上组织反击，各路带兵的官兵开城门往外冲，趁着大别冲，把长矛子打破也冲啊！清军组织反击，一听说萧朝贵死了，大伙士气也上来了，太平军是大败而回啊！本来想一下拿下长沙，实得其反。北王韦昌辉一王石达开一听说怎么的西王归天了，马上命令收兵，兵撤庙高峰，打了一天算白打了。那边呢，左宗棠江中原指挥军兵把城墙的缺口堵上，里边还有好几百太平军，利用这机会往外冲，结果还没冲出来，进天妃宫的人一个没剩，都叫清军给杀了。这是一胜一败，变化无常，城墙的缺口拿麻袋大砖头又堵上了，恢复了正常，太平军撤回去。当天晚上太平军举哀，西王死了这是小事，一面禀报天王和东王得知，另一方面草草地把西王萧朝贵给葬埋了，要按他的身份得举行隆重的葬礼，战争年月哪有那条件和时间呢，挖了个坑包好了先埋上，留下记号，多少人得记住，将来打胜了尸骨起出来再举行隆重的葬礼再补报吧，现在没办法。
人人放声痛哭啊，太平军是一片悲哀呀、啊。都知道西王萧少贵人缘好，没想到死了。前些是南王冯云山在泉州缩一度死了，没想到打长沙西王又宾天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两个王子相继不在了。太平军为此军心受挫呀。就在西王重炮牺牲的第三天，东王杨秀清率领卫队和3000亲兵赶到庙高峰，东王来了。东王那名望更大呀，天国的二把手，掌握军政大权呢、啊。他排名次在洪秀全之下，要讲究掌握大权不次于洪秀全呢、啊。今年这东王杨秀清也不大，今年也是30多岁，长得中等身材，长得结实敦敦实实的，绝对有号召力，又有才干又狡猾，而且在泉州的时候吧，经过战斗受了点伤，左边这眼睛出毛病了，现在剩一个眼睛，这眼睛刚治好看不见，就一个眼睛，你别看一个眼睛光华四射呀，东王千岁驾到，军心为之一振。杨秀清到这之后稳住阵脚，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在庙高峰药王庙里头开的会，所有带兵的将领全参加了。这会开了一整天，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东王发言，东王站起来声音洪亮，弟兄们，西王殿下不幸宾天，我们都非常痛心呐、啊。但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就得做出牺牲，付出代价，我们牢记这笔血账，一定拿下长沙，把这些青妖斩尽诛绝，给西王殿下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报仇雪恨。东王下令再集结兵马，再一次打长沙。大家纷纷提出请战的要求。来，大家听我说，西王宾天这事儿先搁到一边。我请示过天王，长沙不过是我们路过的一座大城，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能拿下来我们就拿，拿不下来我们就放弃。我们的志向是在武昌，是在小天堂南京，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死伤那么多的弟兄，换取一座长沙就得不偿失啊。现在参加会的人都是我们自己人，严格保密，我奉天王的旨意向各位传达，放弃长沙，不打了。至于什么时候撤兵，什么时候走，那也等天王来了之后再做决定，要求各位严守秘密。当务之急，我们现在粮草缺乏呀，因此从明天开始我们需要打粮，我们粮草足备之后要乘流而下，赶奔洞庭湖，然后直入长江，直取南京。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散会。哗，散了。军事将领们撤下去之后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军事秘密啊，那传的满清那还了得吗？留下几个人，一王石达开当然不能走了，北王韦昌辉也不能走，天官正丞相秦日纲都在场。东王又说，一王殿下，兄弟在打粮的事儿就得交给你了，明天黎明给你3000军兵到河西打粮，务须大获全胜，粮草是多多益善，这件事旁人干不了，千斤重担就由你来完成，遵令。第二天天不亮，一王石达开领着3000军兵到河西打粮，
等到了湘江岸边，石达开琢磨琢磨，哼，有主意了。康禄，康禄现在是亲兵首领，在，我给你500弟兄手把浮桥的桥头，千万不能丢失，这是我们的归路，明白？你就留到此地，其他人随我前进。石达开领着2500弟兄过了浮桥，到岳麓山一带开始打粮。那土财主有粮食的有的是啊，到这就划了。没有两天的时间，就划了了好几万粮草，粮食就7万多斤，加解决问题。这打粮的消息传到长沙城里了，张亮基一听，什么？石达开呀，抢我的粮食，你要干什么？请左先生。时间不大，左宗棠来了。张亮基把石达开河西打粮的事跟他一讲，先生，你看这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办？左宗棠多聪明，手捻着虚然琢磨了一会儿，大人，长毛子无非有两种打算。哦，请问哪两种打算？一，他可能搜集粮草，长期围困长沙，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根据匪一贯的行为看来，飘忽不定，他现在打粮准备远洋啊，也可能大兵要撤离长沙，另投他处，眼看要解围了。哎呀，但愿先生后者能猜对了啊。那么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大人，不管长毛子长期围困长沙也好，远洋也罢，但是石达开一会儿必须把他剿灭，剿灭了这个悍匪，对我军提高士气大有好处啊。大人不能犹豫，马上分兵派将消灭石达开。对，那么依先生之见，派多少军队呢？据我所知，石达开所部不超过3000人，我们增加1倍的兵力，派兵6000。我们不是不行吗？多1倍的兵力，派上将统帅，1支军队到湘江江口卡住浮桥，切住贼之归路，让石达开有去无回。另外2路人马左右夹击，形成包围之势，这股匪徒一举而全歼之。好主意，好主意。那么派谁去合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刚来呀，对统兵的将官能耐高低心里头没数，大人自行安排吧。嗯，这样吧，请向荣率兵2000抢占浮桥，切断石达开的归路。我想向荣久经战场，最了解长毛子的动态呀，此人经验丰富，以他为最好。另外派秦定三、王嘉林各率本部2000人马组成合围之势。就这么决定。一声令下如山倒，3路人马秘密的出动。说到这，咱们单说这向荣，在百年风云当中咱们也短了介绍，向荣有个绰号叫铁公鸡。您要看京戏，那武戏之中就有这么出戏，叫铁公鸡，练的是能耐。特别是向荣手下有个义子干儿，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此人姓张，叫张国良，原名叫张家祥。这张家祥这小子是一员大将啊，在百年风云当中咱们说过，张家祥本来是天地会的人，跟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在永安突围的时候，他跟着大理于天方等人结成一体，投靠了清兵。他变革了，到了这面之后，这边提拔他为副将，他死心塌地效忠清廷，成
成为太平军的死敌。项荣就指着他，

左先生分兵派将，此乃神算了。我们人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浮桥，把归路给他卡住。石达开总有通天的本领，插翅难飞呀！你瞧好吧，三军加快速度，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简短解说，还有三里地就到了浮桥边上。正走着的时候，就听两旁边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咚哒！别让向荣跑了，别让张国良跑了，冲啊！伏兵四起，把铁公鸡向荣吓得好像没从马脖子上出来着。来人！放眼往周围一看，一片红啊，全是太平军。这太平军光着膀子，头裹红巾，腰束红带，手拿鬼头刀和长矛，玩了命的就冲上来。向荣老吃太平军的亏，人送绰号长败将军，你看看好得了吗？国良顶住，张国良心说，呀哈，这石达开真有两下子，没想到在此设下伏兵了，料到我们这一招了，既然如此就得拼命了。指挥三军和太平军是展开了肉搏呀。再看太平军一闪使用火器，火冲、火枪、火炮、火弹，而且射的是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您别忘了这句话，水火无情，刹那间烈焰飞腾啊，满天都是云雾了，对面都不见人，到处都是火舌，清兵都吓破胆了。你别看官武钱银子，那命是无价的，再加上长官克扣军饷，动不动那饷钱就不到时候开，当官的中饱私囊，当兵的都有怨气，谁愿意玩命？势不可解的打两下子，有一线之路是逃之夭夭。其实太平军在这设下伏兵仅500人，他们来了2000，打不过500人。哇，就撤下去了。张国良拼命的喊，站住，不准跑，站住。谁听啊，越叫站住跑得越快。当兵的还说呢，去你妈的，你站住吧，你是当官的，你挣的一个月钱赶上我们一年的了，我们犯得上吧。越说站住跑得越快，结果自己的人，自己的马踩自己的人，自己人是杀自己的人，谁害事就给他一刀，你说这还能有战斗力吗？让太平军杀的是尸横遍野。没到两个时辰，向荣的2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嘉林、秦定山各有2000军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啊，向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呀。哎呀，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前文书叫长沙激战，太平军三打长沙，没到两个时辰，项荣的2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嘉林、秦定山各有2000军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另外，带兵官也想，我这点军队是我的资本，我靠着他升官发财呢。葬送到这儿，我成光杆司令了，往后找谁去？都想保存实力，稍微比划了比划，啊，各自分散，三路兵马是大败而回。可张亮基呢，和左宗棠、江中元等人站到制高点天青阁上观战，拿单筒望远镜看着。左宗棠一看，嘿，心里说话，这帮窝囊废怎么这么没有战斗力呀，不堪一击呀，怪不得长毛的城市能不成事吗？这纯属是乌合之众啊，官也不行，兵也不行，是酒囊饭袋，可杀不可留。切！刹那间，左宗棠、冉腾彻一种新想法，什么想法？听说要想成事，得我亲手选拔将官，得我亲自培养一支左家军，我亲自任命人，我亲自训练，那才能打胜仗。这些绿营兵啊，全都是狗屁，就是，可把他恨坏了。三路人马败回来，伤兵损将，张亮基也无可奈何，兵家胜败之长啊，你摘怪谁呀？顶多说没有战斗力，人家长毛子太狡猾，用人之际也不能太责难他们，心里的很难过呀。十八开河西大捷，打了20多万担粮食，是大胜而归，提兵回到妙高峰。就在太平军欢欣鼓舞的当天晚上，天王洪秀全偷偷的来到妙高峰，偷偷的，绝对保密。来了之后没露面，就在药王庙跟东王杨秀清两个人把门关上，是窃窃私语，其他人都不准参加。像一王石达开、北王北昌辉，够高的身份了，不让参加，就他俩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什么，谁也不清楚。等第二天，一条爆炸的新闻传出来了。传出什么新闻来了？在药王庙神座的底下发现了前明的传国玉玺，明朝的传国宝玺意外的在药王庙发现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人们都纳闷，他怎么可能呢？明朝的传国玉玺那是国宝啊，落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怎么跑到妙高峰药王庙来了？这事儿新鲜，可有人看见了， 这颗宝玺光滑夺目，玉石雕琢而成，上的是五龙蛟纽。找专家鉴定，专家过来一鉴定一看，真的纯属是前明国宝。翻开一看，八个篆字，八个篆字是什么呢？天地齐寿，日月同辉。你好吗？名字就是日月呀。天地齐寿，日月同辉，外头有檀木盒，一点不假。这国宝，它怎么能跑到这儿呢？人们是百思不得其解，就专家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还得说是东王九千岁杨秀清啊。你看杨秀清啊，没念过几天书，矿工出身，2年前还在那挖煤，还在那开矿，光着膀子满脸抹的全是紫泥。现在可好，身穿龙袍，头戴金冠，仅次于天王九千岁。32岁的杨秀清聪明透顶，哎，谁猜的都不对。杨秀清一番理论把大伙给说服了。杨秀清说了，各位，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分析的是这么回事，大伙听听有没有道理。东王发言了，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杨秀清说，哎呀，这不奇怪呀，想当年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大家都知道吧，引清兵进关。哎，吴三桂为什么要出卖山海关？他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想当皇上，他想借助满人的势力登基坐殿，再许给满人诸多的好处，也就是了。结果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满人没听他的，八旗子弟打进中原之后，爱新觉罗氏府林做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摄政，只封吴三桂是个平西王，

0: 为此吴三桂是心怀不满呐。后来吴三桂打到云南，为满清立下大功了，又加封他镇南王。吴三桂远在云南私自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当他以为自己羽毛丰满了，秘密的联合镇南王，又联合孔有德、耿仲明三个人滔滔的联合起事，大军号称百万，起兵是要推翻大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藩政变。结果这如意算盘又落空了。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不能往后倒退。再加上吴三桂出尔反尔，老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一点号召力他都没了，他怎么能成功得了呢？后来他从昆明打到长沙，大家知道没事的时候他经常领着八面观音、四面观音到这庙高峰来闲坐乘凉，没事在这对弈下下棋。本来想在长沙称帝，过一把做皇帝的瘾，却没想到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吴三桂来不及做皇帝了，这才引着残兵败将退守衡州。临走之时怕国宝遗失了，偷偷的藏在越王庙神座的底下，这么藏在这儿。后来吴三桂到了衡州，清军随着就赶到了，重重包围。就这样，吴三桂也没忘了做皇帝过把瘾，在病中登基坐殿。说起来有个笑话，文武官做官服来不及了，有些人都穿着纸糊的衣裳，刻印章来不及了，用大萝卜豆腐干刻的。真是可发一笑。吴三桂就在这情况下病死在衡州，后来知情人也先后的战死，因此这颗玉玺就成了永久的秘密，无人知晓，知情人都死了。为什么被我们发现了呢？这是天父天兄指点迷津，这是天父赐福于我们，合着我们太平天国当兴，合着满腰当灭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哎呀，一点不假，东王九千岁分析的太有道理了，真是天父天兄指点迷津呢，该着我们太平天国成功了。这家太平军高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在药王庙的前头高设龙椅，香花铺地啊，在鼓药声中，洪秀全出面接见所有的头领。洪秀全呐、长得好看，大身材，大个，肩膀也宽，胸脯也厚，长得非常英俊。今年多大？不算大，30有9，不到40岁。这洪秀全的相貌跟一般人有所不同，高大的身躯十分英俊，就这耳朵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小耳圆，耳朵溜圆溜圆的小耳圆，一看跟咱这不一样，咱这都长方形的，他是这么一对耳朵。有人说这是曲贵之相，的确就是这么回事。洪秀全头顶金冠，身披龙袍，左右有人搀扶着，神呢、这是，这是天父的二儿子，大家搀着。再看洪秀全沉着脸，面带威严，在欢呼声中就坐。 东王北首所有的头领全都跪倒在地，悲悲夫妇的，就好像洪秀全已经登基坐殿了，大家都跪着。东王杨秀清磕完头站起身来，在洪秀全身旁一站，显出来他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别人照样在那跪着。洪秀全往下看了看，心里高兴，二年前还是个传教士，鞋呀也不知道磨坏了多少双，到那大山沟里的传教去，宣讲上帝会，招收教徒。嘿，没想到二年后的今天居然成了天王，手下兵强将广，能不高兴吗？一看这么多的人跪在脚下悲悲夫妇，心情当然是非常好的。各位兄弟免礼平身，左右站立，谢天王。站了两大溜，两官鼻，鼻问口，口问心，偷眼看着天王。洪秀全这阵露出乐模样来，各位啊，天赐国宝，大家都听说了吧，这不是天意吗？九千岁秀清兄弟分析的极其有理，这是天父天兄天主皇上帝赐福于我们，该着我们汉族执掌江山，该着满人，该着他们消灭的时候了、我各位真是可喜可贺，朕以命人把原来的八个篆字打磨下去变成十个字，重新刻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激动的不得了，特别是广西那些老弟兄跟着来哭了，看来天父天兄真仁慈，我们天国肯定会成功，天王领导我们肯定能胜利，哎呦，我们没白打仗啊，我们总算盼着有这一天了，万岁万岁万岁，喊的嗓子都哑了。那这人的信念这个可了不得，他信这个，哎，五体投地。洪秀全等着大伙欢呼完了接着说，各位，长沙之战已近两月，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弟兄，特别是西王殿下的牺牲令人痛心，然而大家要明白这是天意啊，天父召唤他去，他焉有不去之理。现在西王殿下服侍在天父的身旁，我们只管放心，大家不必悲哀，应当化悲哀为力量，大家懂吗？我们全懂，我们明白。长沙围攻两月，久攻不下，没什么没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泉州之时朕就已经策划好了，我们行动的目标是放弃要塞，不占城市，大军直抵武昌，号令天下，直奔小天堂，打进南京。到了那时，凡是开国元勋，凡是我们的亲故，最小的封丞相、将军、统治、指挥，我们大家共享快乐呀。长沙本王决定放弃，从明日黎明开始准备战船， 沿江北上，直抵洞庭湖，拿下越州，是直抵武昌。不得有误！
1: 万岁万岁大万岁！
2: 知道了。
0: 洪九渊说到这儿不说了，杨秀清过来了。各位，我补充几句。那个说你这干嘛呢？还闭个眼睛？不是我闭眼，我是形容。东王杨秀清本来俩眼睛挺好，倍儿亮。永安突围的时候，叫炮子给崩的，把这边这个眼睛给崩坏了。不过那时还盼望能治好，到了泉州之后，这眼睛失明了，治不了了，现在剩一只眼睛。所以呢，咱给形容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杨秀清。杨秀清当众宣布，各位，天王旨意下，明日大军撤离长沙，暂时先放他一把，来日方长，早晚是我们的。我命令水汉大军，水军由北王统帅，陆军由翼王十兄弟统帅，相辅相成，互相呼应，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北上赶奔越州。另外李开芳兄弟在，能者多劳啊，给你3000弟兄，你不必北上，你要南下，我们北上是严守秘密，让他摸不着我们的规律，而你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你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呢，吸引青妖去追你，这样目标转移了，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拿下武昌，你明白吗？
1: 明白。
0: 然后你把青妖以远远的甩掉，抄小路赶奔武昌，我们再集合。
1: 断令。
0: 各位，形势一片大好啊，天王交代的清楚，我们到了小天堂之后共享快乐。阿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开始排着队奔杨秀清这儿来，杨秀清摸摸脑壳顶，然后又跪在天王的脚下，天王拍拍脑门，嘿，高兴，天王拍的呵呵太好了，一个跟着一个拍，这摸顶，哟，这人他就这样嘛，就让他摸一下，觉着浑身舒服，就为他卖命，也吃喝，这帮什么？精神作用，这么可了不得。现在每个太平军的将士热血沸腾，充满了干劲儿。一声令下，马上雷厉风行，北上的偷偷摸摸把东西装在战船上，扯起风帆，半夜就出发了。南下的是敲锣打鼓点炮，公开的让清兵知道，李开芳领着3000人马绕城一周奔南边下去，让你摸不清这怎么回事。就这样，太平军撤了。等第二天按钟表来说，8点左右，有人禀报张亮基大人，长毛子撤了
3: 啊！
0: 你再怎讲，一个都没了。一个都没有，都走了，
1: 是吗？
0: 张亮基听完像做梦，率着文武官员带着左宗棠赶紧登城楼往庙高峰那边看。拿来，真走了。哎呀，难道说是老天助我一臂之力吗？来呀，派人查看。派人一查看，真走了。但是有人向他禀报，可能这长毛子南下了，打着大旗是李开芳的旗号，领着人匆匆忙忙奔南边走了，打什么地方不知道。哦，张亮基是百思不得其解。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 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

0: 智慧。肌肉在瞬间发力，他们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逐步创新方法，他们不断突破力量极限。为了更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为了超越力量的极限，人类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汗水？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和同时计算成绩的第4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队首次战胜举坛霸主苏联队，夺得团体冠军，从此开创了世界举坛苏联和保加利亚双雄争锋的时代。对于阿巴杰耶夫来说，训练方法的优化远没有结束，他开始推行一天两训的模式，每周训练达到9次甚至更多，每天的练习总重量更是达到2至5万公斤。阿巴杰耶夫和教练员们还从原来的18个动作中选择了10个与抓举挺举最相关的动作反复练习，使训练效率大大提升，同时大幅度增加抓举挺举动作的训练比重，提高运动员的肌肉协调性以及专项能力。不仅如此，阿巴杰耶夫还特别重视心理训练，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始终保持绝佳的竞技状态。经过多年努力，一套完整的举重训练体系被逐步建立起来，它被称为保加利亚学派。与此同时，新型力量训练器械也在不断涌现，其中有一个奇形怪状的训练器材就引来了多方关注，甚至还造成了不小的争议。
1: 在训练方法和理念不断更新的同时，器械也有了新的改变。1973年5月，一场让体育界非常关注的实验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体育系展开。参加实验的有2位，亚瑟·琼斯和威亚托。这项实验在体育系的普莱斯博士的主持下进行。2位参与者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封闭训练，期间保持一样的饮食和作息时间，不能够借助于包括药物在内的其他任何手段，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一种新的被称作鹦鹉螺的力量训练器。这也是这次实验的验证核心，借助这种器械能否让肌肉力量得到迅速而全面的提升。这种训练器械的发明人，也就是实验的参与者之一，体育运动学家亚瑟·琼斯，早在1943年，他就开始考虑研制一种能全面提升力量的器械。研究发现，举重所涉及到的肌肉不仅仅是大家常说的肱二头肌、股四头肌等核心肌肉，还会涉及到背部、腿部、后侧、腰部等多处肌群。举重运动是一个多肌群相互配合的结果，传统的哑铃和杠铃对于肌肉力量的改善过于单一。为此，琼斯研制出了这种新的力量训练器械，但这种器械在使用过的运动员当中口碑并不是很好。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健美运动员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抱怨，用鹦鹉螺训练就如同受刑一般，训练完后肌肉酸疼不已，身体疲惫不堪，连施瓦辛格都接受不了，那别人还能用吗？但也有一些运动员认为，使用了鹦鹉螺之后，他们的肌肉力量有了明显的提升。那么这一次实验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0: 琼斯的这款训练器材因为使用了凸轮来作为器材传动部分，形状非常独特，所以得名鹦鹉螺。尽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抱怨，琼斯也并未气馁。他认为鹦鹉螺训练器械没有问题，只要坚持过一段痛苦期，肌肉就将迎来增长。而实验结果最终证明了他的想法，经过1个月封闭实验的2人肌肉力量的确有了提升。同年的9月，琼斯在《铁人》杂志上公布了结果，这让他倍感欣慰。
1: 不管是阿巴杰耶夫的大负荷训练，还是琼斯发明的鹦鹉螺训练器械，围绕他们的争论都涉及

0: 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对肌肉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是否有助于力量提升。尽管阿巴杰耶夫以及琼斯他们通过训练效果给出了积极的证明，但不少人还是心存疑虑，采取高强度训练可能会导致肌肉损伤，带来负面的结果。直到1961年，一项关于肌肉细胞的新发现才彻底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也为力量训练的方法提供了科学支持。
1: 这项关于肌肉细胞的全新发现来自一位名叫毛罗的生物物理学家。1959年时，毛罗进行了一场实验，他在观察青蛙的肌肉组织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肌肉细胞，它们附着在肌纤维的表面。当肌纤维受损后，这些细胞会表现出极强的活性。1961年，毛罗把这种细胞命名卫星细胞。就在不久之后，又有科学家发现，卫星细胞大多数时候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但当肌肉出现损伤，卫星细胞就会被唤醒，开始履行修复肌肉的职责。也就是说，运动带来的肌肉损伤反倒为肌肉生长提供了机会。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教练员们就可以根据每个运动员的肌卫星细胞特点制定更合理的训练计划，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此时有了新器械辅助训练，有了科学理论作为支撑，那么对于举重项目而言，想要再做突破取得佳绩，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方向呢？
0: 我们在观看奥运举重比赛，欣赏挺举的时候，会发现运动员在最后一步一定是做了一个弓箭步，举起杠铃的同时，两条腿前后分开成弓步式，这也是举起杠铃的一种传统姿势。在历史早期的奥运会赛场当中，举重运动员大多数是采用这种方法的。这呢，不是组委会的硬性规定，而是历史早期人们逐步形成的一个习惯。师傅这么教，徒弟就这么练，就这么代代传承下来。20世纪中期，另一种全新的抬举杠铃的方式下蹲式出现了。这种举重方式被认可并且在奥运赛场上推广开，还要归功于几代中国选手的大胆尝试。
1: 1954年，我国八一举重队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就是来自广东东莞的陈静开。陈静开自小就喜欢玩石弹、耍石锁。16岁那年，他还正是拜师学艺，学习过武术和举重。1955年，国家举重队选派陈静开等人组成中国青年举重队，去波兰的首都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运动会。在往返途中要在苏联逗留一段时间，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苏联著名教练普斯特沃伊特注意到了这位天资卓越的年轻人。当时苏联的举重水平高居世界前列，在训练中，普斯特沃伊特针对陈静开举重动作的不规范之处一一进行纠正，并针对陈静开的体型特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陈静开非常适合另一种尚未被推广的举重姿势，下蹲式提铃。陈静开的双腿爆发力强，核心稳定性强，非常适合使用这一动作。为此，陈静开开始了新一轮高强度的训练。可能让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改变竟会带来如此巨大的进步。在更换动作后，他的总成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陡增37.5公斤，仅挺举一项就增加了15公斤。回国时，苏联教练特地送给陈静开一本笔记本，并且在上面写道：祝你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创造双手挺举的世界纪录。这番话让陈静开备受鼓舞。为了真正掌握下蹲式的诀窍，陈静开在不断的训练中摸索位置，掌握细节。很快，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0: 1956年6月7日，位于上海市陕西南路的上海市体育馆内灯火通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和上海队组成的联队正在和来访的苏联举重队进行一场友谊比赛。20岁的广东运动员陈敬开参加了最轻量级的比赛。陈敬开第一次试举，重量125公斤，他以下蹲式完成了提铃动作。陈敬开在第二次试举时要了133公斤，这让评委们吃了一惊。当时56公斤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132.5公斤，陈敬开要到了133公斤，这不就是要冲击世界纪录吗？第二次试举，全场一下安静了，观众们也知道他要冲击世界纪录，充满了期待。然而这一次陈敬开没能将133公斤的杠铃举过头顶，回到台下后稍作停留，稳定了一下情绪，第三次登上了举重台。陈敬开稳稳地做好了预备姿势，调整呼吸，以下蹲式提铃顺利把杠铃提起置于胸上，稍作稳定后在瞬间以箭步式支撑着杠铃举过头顶，133公斤的杠铃被稳稳举了起来。3名裁判的信号灯同时亮起，全场沸腾。这个成绩打破了132.5公斤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诞生了。
1: 就在打破纪录不久后的1956年11月11日，广州东郊体育场中，陈敬开以最轻级挺举133.5公斤和135公斤，接连刷新他自己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在随后的3年中，陈敬开等人又先后多次以下蹲式提铃技术打破了56、60、67.5和82.5公斤级四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至此，中国举重以辉煌成绩跃上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1984年，美国洛杉矶举办第23届奥运会，这是新中国运动员等待了35年的机会。期间，中国举重运动员顽强拼搏，不负众望，曾国强等一众中国运动员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夺得了52、56、60、67.5公斤级的4枚金牌。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胜利彰显了中国举重健儿的风采，提振了中国体育的士气。陈敬开打破世界纪录，全中国为之振奋，那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也是我国举重健儿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芒的开始。之后几十年间，中国举重人才不断涌现，屡破纪录，而技术和动作上的创新突破也帮助他们缔造了新的传奇。
0: 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中国举重运动员整体上表现出抓举占优、挺举落后的局面。不少教练员做了分析，认为我国运动员上挺动作细节不够完善，要想突破这个困境，必须要对上挺动作的技术要领进行深入研究。就在这个时期，有一些举重新秀大胆采用了一种新的挺举动作。前面我们说，老一辈举重运动员陈敬开率先采取了下蹲式提铃的动作，在他最后上挺环节采用的还是箭步式。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有一位中国运动员以下蹲式提铃在最后的上挺环节以非常少见的下蹲式完成了这个动作，这也就是专业所说的下蹲挺。最终他在70公斤级比赛里以357.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并一举打破了总成绩、挺举、抓举3项世界纪录。也正是这位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在国际举重界引发了对下蹲挺和箭步分腿挺的热烈讨论。
1: 取得如此成绩的人正是中国举重运动员战旭刚。早在1993年，战旭刚就因为在各项赛事中的优异表现入选国家队。 与此同时，国家队副总教练杨汉雄也在研究优化战旭刚的训练方案。他认为，战旭刚身体素质优秀，基础扎实，技术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可他在分腿挺和下蹲挺两种动作的选择上一直摇摆不定。杨汉雄不断鼓励战旭刚，他说，不管哪种技术，只要动作科学规范，就能挖掘其最大的潜能。战旭刚由此下定决心，不改了，坚持采用下蹲挺了。
2: 在挺举中呢，我们提定执行以后呢，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上挺。上挺呢，一般呢规定呢有三种姿势，一个是叫箭步挺，一个是半挺，还有一个是下蹲挺。一般运动员呢都会选择箭步挺，就是一前一后形成弓箭步，因为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并且呢出腿速度快，然后易操作。一般呢对于下蹲挺的人来说呢，那就是腿部力量要相当强。大家想一想，一个这么沉的重量，我利用了翻铃把它提铃至胸站起来，我再选择一次蹲到底，还有支撑，首先从支撑的面积上呢就会减小，困难度就很大。它的优势呢就是重心低，战旭刚它主要就是能满足我们腿部力量大，然后呢支撑能力强，核心传导呢比较稳定，然后呢它通过它自己的身体呢来驾驭了这个动作，也给我们后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然后对于中国举重的发展技术的这种打造成型创造了非常多的经验。
1: 经过科学的指导和持续努力的训练，战旭刚对于下蹲挺运用已经非常成熟。在经历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辉煌之后，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战旭刚再一次直面挑战，争取突破。可男子77公斤级举重赛上的一幕却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在抓举环节，战旭刚首次尝试165公斤未能成功，短暂的下场后，战旭刚第二次尝试又一次失败。这次的失误引来了现场一片哗然，因为在抓举结束以后，战旭刚的成绩已经落后第一名7.5公斤，想要在挺举上抹平差距难度实在太大。就在许多人认为他夺冠希望渺茫的时候，战旭刚调整心态走上举重台，将杠铃稳稳举起。

0: 今天许多先进的运动理念和手段也被运用到了举重训练当中。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男子73公斤级的举重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石志勇以抓举166公斤、挺举198公斤、总成绩364公斤获得了冠军，创造了世界纪录。他在训练过程当中不仅得到了战旭刚的指导，还得到了体育科研机构所提供的科学方法的支持。
1: 为了迎接东京奥运会，包括石志勇、赛训团队、科研团队在内的所有人都进入了紧张的备赛状态。如何保持竞技状态，如何规避伤病，成为了未来一年大家的重点工作。期间许多新的训练器械发挥了重要作用。八角机可以检测核心力量，心率监控设备和攀爬机可以增强心肺能力，漂浮舱和针灸仪能帮助肌肉恢复。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石志勇和队友们终于迎来了决赛的那一刻。2021年7月28日，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73公斤级决赛，石志勇霸气出场。随着那一声标志性的断喝后，他稳步走向杠铃，第一次试举稳定顺利。紧接着的第二举遭遇失利，198公斤的第三举将会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最终，石志勇成功举起了198公斤。力量与技术在此刻得到了绝好的诠释。
2: 有了，
1: 这是举重的魅力，更是力量的意义。
0: 现在有一些朋友在健身房当中已经把举重当作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上班累了一天，通过举重训练可以让肌肉群得到有效拉伸，让自己获得理想的形体，在举起和放下杠铃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血脉奋张的力量，释放心理压力。很多人呢就这样喜欢上了举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举重回归了它的运动本源。它不只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还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放松心情，这不就是运动本身的魅力吗？
1: 今天科技为竞技体育插上了硬核的翅膀，越来越多更精确更高效的科学仪器、训练方法、心理分析、技术检测被运用到运动员训练的方方面面，为运动员们的拼搏征程保驾护航。回看历史，人们对于力量的追求贯穿始终，不管是锻炼器材的演练，还是训练方式的革新，都是为了突破极限，增强力量。到如今，力量已经开始具象化成了举重这一震撼激烈的比赛项目，也有了更多先进条件的辅助。相信在未来，我们将持续见证人类突破力量极限的瞬间，见证更多记录，见证更多可能。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它是中国在北极的科考圣地，为了它的建立，众多科学家历经了怎样的曲折，科考人员在那里又有着怎样的际遇，中国在北极科考上取得了哪些骄人的成绩？探秘北极黄河站。2024年6月28日，由自然资源部、新华社、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冰路征程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成就展面向公众展出。展览首次系统梳理中国极地考察4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成就，并展出了南极陨石、南极深冰芯、两船七站大比例模型等百余件展品，其中有一栋小楼静静矗立在那里，这就是北极黄河站。7月28日便是他20岁的生日。在遥远的北极，斯瓦尔巴群岛上有一座名叫新奥尔松的极地小镇，这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北定居点。在这座极地小镇上，几幢小屋子星星点点，四处一片宁静，远处偶尔会传来几声狗吠。其中有一幢几十米长、上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就是中国北极黄河站。小楼门口蹲着两只醒目的石狮子，这是中国在北极建立的第一个考察站。黄河站至今已平稳运行20年，开展了冰川、大气、生物、生态、环境和空间科学等多学科考察，积极参与新奥尔松科学管理者委员会框架下的大气、陆地等多个旗舰项目的研究与合作，为我国和国际社会认识北极、利用北极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和保障平台。黄河站主要承担5个核心业务，首先是开展气象与大气环境监测，了解新奥尔松地区的基本气象要素及大气污染物分布，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污染物分布状况提供基础资料。其次是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了解近岸海域浮游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变化，为研究极地海洋生态环境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基础资料。第三，还要开展陆地生态环境监测，了解陆地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变化，为研究极地陆地生态环境在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变迁提供基础资料。空间环境监测也是黄河站的核心任务之一，包括地磁场活动、电离层活动及极光活动监测与研究，为空间环境及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供物理依据和参考。
2: 2024年既是中国极地科学考察40周年，同时也是北极黄河站建站2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于2024年4月发行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金银纪念币一套，共有2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这套纪念币是为了表达对中国科考事业的纪念，因为这条路走得实在太过艰辛。1983年9月，当时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等一行3人以观察员的身份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能够参与如此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郭坤做了精心的准备，期待能够在大会上与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交流，了解有关南极的最新研究成果。但现实却给他的热情浇了一大盆冷水。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进入表决议程时，会议主席拿起小木锤一敲，请非协商国的代表退出会场，到场外喝咖啡。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在南极建立科考站，所以不仅无权参与表决，甚至在表决时还需要回避。郭坤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几乎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会场。他下定决心，不在南极建立我们自己的考察站，就绝不会再参加这样的会议。
1: 1984年11月20日，由591人组成的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启程，分乘“向阳红十号”远洋科学调查船和 J121号打捞救生船，开始了历史性的远航，从此拉开了中国极地考察序幕。郭坤担任队长，因为是首次考察，没有任何经验，而这两艘船也不是为极地科考而专门建造设计的破冰船，出发前所有队员都签下了生死状，每个人都在临行前准备好了遗书。其中有人是这样写的：如有不测，请把我埋在南极，碑文上刻上中国人。1984年12月30日是中国南极考察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首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洲的大地。因为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因此全体队员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之前，也就是3月中旬前返航。就这样，他们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61天建起了一座越冬考察站。1985年2月20日，中国长城站在乔治王岛举行落成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南极洲上第一次冉冉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长城站的顺利建成，开启了我国建设南极考察站的序幕。1989年2月26日，南极中山站落成，整个建站过程仅仅用了32天的时间。从此，中山站倔强昂扬地立在了冰雪荒原的南极大陆上。此时，中国在南极已经有了2座考察站，可北极科考却始终没有进展，这使得众多科学家心中暗暗着急。
2: 相比于南极，人类在北极的活动要更早。而且北极是全球气候变化非常敏感的地区之一，全球变暖在北极地区引起大气、海洋、陆地圈层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我国正是一个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的北半球国家，因此北极对我国的气候、环境、生态甚至是社会生活的影响

0: 非常重要。比如北极极涡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冬季的天气与气候，北极臭氧层的亏损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气候环境，而粮食种植、燃料供应乃至经济生产都与气候有着极大的关联。也正因为如此，在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相继建成之后，很多科研人员也是满心期盼可以在北极建站。
1: 说起北极众多岛屿的发现，还与中国有着莫大的关系。大航海时代早期的目的就是去寻找传说当中东方的财富。中国、印度对于他们而言是用黄金铺地、长满了各种香料的富裕地区。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虽然已经建立起了抵达遥远东方的航线，但是这条航线需要依托季风，航行的时间太过漫长。人们猜测，或许可以寻找到一条耗时更短的新航线，这样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之下，荷兰的航海家威廉·巴伦支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1596年5月，巴伦支进行了第三次探险，寻找通往东方的东北航道。6月17日，巴伦支发现一片几乎全被冰雪覆盖的岛屿，一些陡峭的山峰屹立在白雪之上。于是，他把这片岛屿称作斯皮茨贝尔根，意思就是冰原上的尖峰。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斯皮茨贝尔根岛。
0: 巴伦支发现的斯皮茨贝尔根岛，就是我们现在各国在北极建站所选择的斯瓦尔巴群岛。按道理说，荷兰人可以对这些岛屿提出主权要求，但是由于巴伦支是死在了海上，死前并没有对这片岛屿宣示主权。而且就在1609年，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修斯撰写了《自由之海》一书，提出了海洋是国际领土，所有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将其用于航海贸易，海洋对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任何人都无权拒绝他人进入海洋。这本书为荷兰、英国这些海权国家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基础，以突破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因此广受欢迎，而荷兰也就没有再去争夺斯皮茨贝尔根岛的主权。可谁也没有想到啊，这片群岛很快就成为众多国家关注的战略要地。
1: 原来就在《自由之海》出版不久前，也就是1607年，37岁的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向北航行，试图寻找一条穿越北极前往远东的航线。哈德逊一直认为北极气候温暖无冰，因为在那里每年太阳连续照耀5个月，尽管它的光线很弱，但由于持续的时间很长，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使其变得温和，适合人类居住。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一切并非如他所料，他的船遇到了暴风雨，冰层阻碍他向北航行。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鲸鱼和海象在船驶向斯皮茨贝尔根岛时包围了他，几经搏斗，哈德逊才脱险。可最终由于冰山的阻挡，哈德逊被迫返航，而他发现鲸鱼和海象的消息迅速传了出去。从1610年起，斯皮茨贝尔根岛便成为捕鲸人的福地，鲸鱼被用来制作肥皂、雨伞、香水、精油和衬裙，利润丰厚。荷兰、英国、德国、法国人纷纷来到这里捕鲸，这为公头鲸带来了灭顶之灾，最多的时候有大约300条捕鲸船在此穿梭。
0: 眼看鲸鱼资源越来越抢手，各国开始宣称自己对斯皮茨贝尔根岛拥有主权。 由于英国探险家哈德逊发现了斯皮茨贝尔根岛的鲸鱼资源，因此英国人认为这个岛属于英国，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则认为斯皮茨贝尔根岛是格陵兰的一部分，自然是属于丹麦的。可荷兰人则对这些主权要求置之不理，他们认为荷兰没有提出主权要求就是为了让所有人共享，因此啊，继续心安理得地享用着那里的鲸鱼资源。而到了1697年，斯皮茨贝尔根岛又迎来了另外一批人，毛皮猎人，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北极熊、驯鹿、狐狸、海豹等等动物身上，这些动物身上的毛皮价值不菲。就这样，斯皮茨贝尔根岛变得更加炙手可热，但岛上的资源随着人类的到来变得越来越少。1750年左右，鲸鱼几乎被捕杀殆尽，捕鲸者陆续离开。到了1820年，过度的狩猎导致海象群的数量急剧减少，逐渐的，这片岛屿再次沉寂下来。然而，下一次的喧嚣很快就到来了。
1: 1858年起，瑞典地质学家、极地探险家和矿物学家诺登史尔德带领一支探险队，先后五次前往斯皮茨贝尔根岛进行地质勘探。为什么他会如此频繁地来到这里呢？原来在第一次的勘探中，在一处山坡上，诺登史尔德发现了一些黑色物质裸露在地表，经过细致观察和取样分析，发现这竟然是煤。难道这里有煤矿？之后，诺登史尔德一行在周边发现了更多的煤层分布，初步判断蕴藏量相当可观，于是他们带回了大量的样品，分析过后确认这些煤质量优良。当时正是西方国家发展工业的时候，诺登史尔德多次前往斯皮茨贝尔根岛考察煤矿资源。
0: 1859年，诺登史尔德出版了《北极地区1858年地质考察报告》。在书中，诺登史尔德详细描述了斯皮茨贝尔根岛煤矿的丰富储量、分布位置等情况，并强调了开采这些资源的经济价值。他指出，煤可以为航运和工业提供燃料，对欧洲国家具有重大意义。诺登史尔德的报告引起了各国的极大关注，挪威、英国、德国等国的企业和矿业公司纷纷来到了斯皮茨贝尔根岛，试图获得开采煤矿的特许权。从1870年左右开始，这里的煤矿就逐步投入大规模开采，一些城镇逐渐形成。那么，这里的主权最后会有着怎样的归属呢？1920年2月9日，由国际联盟主导，由挪威、丹麦、英国等18个国家在巴黎商讨关于斯皮茨贝尔根岛的使用与主权问题的条约。关于斯皮茨贝尔根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终于确定了下来，挪威得到了斯皮茨贝尔根岛的主权，关于斯皮茨贝尔根群岛条约就此诞生。18个国家共同确定了缔约国在斯皮茨贝尔根岛上的权利和义务。
1: 1925年，段祺瑞政府签署斯皮茨贝尔根群岛条约，从此中国成为斯皮茨贝尔根群岛条约缔约国之一。根据条约规定，缔约国在承认挪威对斯皮茨贝尔根群岛拥有完全主权的前提下，可以享有在斯皮茨贝尔根群岛地域及其领域内的捕鱼、狩猎权，开展海洋、工业、矿业、商业活动的权利，和在一定条件下开展科学调查活动的权利。随着开矿业的没落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加强，斯瓦尔巴群岛，尤其是新奥尔松地区，已逐步成为一个北极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平台。这使我国在该地区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建立科学考察站具有了法律依据。中国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北极科学考察站？ 1984年11月20日，由591人组成的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启程，分成向阳红十号远洋科学调查船和 J121号打捞救生船，从黄浦江畔起航，开始了历史性的远航。中国极地考察拉开序幕。1985年2月20日，中国长城站在乔治王岛举行落成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南极洲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1989年2月26日，中山站落成。此时，中国在南极已经有了2座考察站。因此，中国的科学家从内心深处开始渴望对于北极的科学考察工作。
0: 早在1906年，植物学家莫顿·佩德森·波希尔德就在北极建立了一个科考站，取名为北极站，这是最早的北极科学野外考察站，在许多年里也是那里唯一的站点。到了1930年之后，苏联、美国、加拿大、芬兰、瑞典等国也陆续在那里建起了科学考察站，对于北极的科学考察工作也就此展开。
1: 科学家们深知在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意义。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产生迅速显著变化，南北极冰面融化加速，人们开始将这种变化与化石燃料燃烧的工业排放联系起来。空气污染物在气候变化中饱受苛责。太阳射线以光的形式照向地球，一部分被地球吸收使之升温，另一部分以红外线的形式反过来向宇宙辐射，部分红外线遭到大气层阻挡保留下来，使地球保持适宜生命居住的温度。但是越来越多的污染物增加了大气层的厚度，地球反射出来的红外线受到阻挡，引起世界各地温度升高，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于天罡带着儿子于真来到了黑水城，三王千岁把他们接到里边之后，事情真相大白，所有事情完全说明之后，于天罡承认自己有错误，一我没有跟着来，说二生辰八字我忽略了，给丢了，这不全怪你，怪谁？就怪贾于真，色胆包天，酒色之徒，他敢骗亲，他奸污了我的儿媳妇儿啊！这件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完，怎么办？请王爷传口旨，把贾驸马绑来，我要见见他。三王心里在想，完了，能饶他吗？肯定不饶，杀他不多呀，剐他也不多，可但是我女儿怎么办？完了，没办法，传下口旨来呀，赶紧快去到皇宫内院去，把于真给我绑来。小两口起来之后，梳洗打扮完了，正在用早餐呢。月宵呢，还在想呢，我怎么把这个图弄到手里？今天晚上我得想办法，我要看看他，看他放到哪儿，然后偷出来，我好跑。突然，呼啦朝进来一伙人，嗯，公主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大胆！回公主，王爷口旨下命我们来绑驸马。说完嘁哩哗啦就绑上了。那王法无情啊，月宵心里全明白，完了，一切暴露了。看了看公主，心话，我把你也坑了，我做了损了，牛鼻子老道啊，你这个损做得更大呀！你不但坑了公主，你污染了我的名誉，我一切完全都没有办成功啊，死了我眼睛都闭不上啊。有人架着走，公主这一看可了不得呀，怎么犯什么死？

了啊，怎么了这是？赶紧收拾，然后得去看过去。记下公主这儿暂且不提，单说月宵被押着来到铁瓦银安殿，月宵闪双睛往上一看，这一眼正好看见于真，那于真在上的咬牙切齿，脑袋包着啊，这腿也勒上了，往这一站，两只眼睛往下一看，情敌呀，这是我的老婆被你，哎呀！月宵来到上边，参见岳父老泰山。三王千岁心话，你装的还挺像呢，啊！啪嚓一拍桌案，大胆的假于真。我来问你，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月宵一想啊，酒壮不离原词啊，我是不能改的。我叫于真，你爹叫什么？我爹叫于天罡。原来叫什么？母亲李氏。嘿，娃娃，你来瞧。于天罡在上头半晌未语，两只眼睛就看着月宵呢，迈步往上一走，行动坐卧不是个老百姓，最起码是位大将军之才啊。他是什么人呢？听下边一说话，牙崩口正的还是于真，他爹于天罡。不由得坐到这儿一阵的冷笑，王爷，我拦您一句话，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于真。你爹叫于天罡，不错，正是。你看我是谁？我是银陵川的川主，姓于，叫于天罡，这就是我儿子于真。难道说你说我也是假的吗？也是冒牌货吗？月宵心话啊，他爹还来了，这怎么办？怎么办？眼角多少的扫了一眼六国丞相，六国丞相往那一坐，眯着眼睛，捋着胡须，一语不答，没那么回事儿。月宵一琢磨，我得怎么说呢？上头王爷又问：“你到底是何人？你说实话。”王爷，事到如今了，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姓于，我叫于真，母亲李氏，我爹的名字也叫于天罡。不过我可不是少王爷，我爹呢也不是银陵川的川主。哦哦哦。那你为什么你管我叫岳父？岳父大人呢？不瞒你说，我早有耳闻，公主美而可贤，文武兼备。我从心里头我羡慕她，但是我没见过她。我从心眼里打算和她见一面，仰视高攀我是攀不上的，因为什么？我是老百姓啊。哎，万没成想，老天成全，偏偏您被老虎追得眼前要死，我救了驾。结果您一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于真，您拉住我叫驸马，有这事儿没有？是您把我给带来的。结果我和公主一见面，一见钟情，我特别满意，她也喜欢我。看来这是天意呀，就是这么个经过。王爷一听，嘿嘿嘿嘿，啊，对呀，怪我呀，这是，我给弄来的。叫亲家怎么叫？女儿都嫁给这个了。还叫亲家啊？银陵王，三王千岁，听见没有？
小子狡猾无比呀，能说善辩。我的儿媳妇被你已经占了，现而今你还有说的？你把我儿子脑袋挑掉一块皮，腿上挑掉一块肉，我要不来，可能是你还不能承认这一点吧。既然承认了，来，吩咐下去，上，还能留吗？也真就不能留啊。三王千岁没有办法，吩咐一声，把他绑下去，杀。有人往下推搡，月宵闲话，死就死了吧，这是该着啊，这是。下去。六国丞相坐在那儿，一语不答，还不说话。绑下去之后，刚到法场，立好装爵。公主驾到，公主来了。公主哭了个鼻儿流啊！驸马呀，你到底犯什么罪了？因为什么？公主，你甭问，我对不起你。总之，我对不起你，我坑害了你一生。嗯，话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坑我了？公主啊，我不是银陵川的那个于真呢。啊，你是哪个于真？我是平民百姓，姓于名真，巧了，同名同姓。因为我有耳闻，你美而可贤，聪明精明，强干，文武兼备，我佩服你，我想见你，见不到，所以说我遇到王爷正好有险，我把虎给治死了，救了王家千岁，我一报名，他管我叫姑老爷，把我带来了，结果和你见面了，真是一见钟情啊。公主啊，我觉得咱们两个成亲是天意吧，不过今天我这一挨刀，我把你坑了，坑了你后半生。如果不挨刀，我和你白头偕老，恩恩爱爱，我会好好对待你的，而且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别看我是老百姓，英雄出在四海，说我不敢说我是英雄，但我绝不是酒色之徒。这件事情都是巧合。公主听完，站着愣愣磕磕老半天呢。仔细一琢磨，可不是怎么着？这不天意吗？那偏偏他就叫于真，他爹就叫于天罡，他母亲也是李氏。他只是不对的老百姓，你不应该冒充是银陵王的儿子，你爹是银陵王，这是不应该的。可是你救了我爹的命，是我爹的救命恩人。我爹听说你是于真，拉着你让你进城，这皮条谁拉的？我爹拉的。那个于真我不是没看到啊，长得凶眉恶目，恶鬼一般呢，我没看上。换句话，我看中你了。可是你是假的。但是已经有了夫妻之情，能杀了？真的要是杀了，我这后半生怎么办？依靠何人呢？不行，我认了。真于真他是少王爷，找什么样的也能找着，让他随便找去吧。我陪他一辈子，我得求情去。公主想到这儿的驸马，行了，别说了，天意呀，咱俩就是夫妻，我去给你求情，
情分求下来了，咱俩白头偕老，恩恩爱爱，正像你所说那样。如果说这情分求不下来，我愿意陪你一死。这说明什么？前半生我欠你命，今生咱们做不成夫妻，咱们到阴曹地府还可以恩恩爱爱。暂时别杀人呐。公主转身够奔阴安殿，来到阴安殿上，抬头一看，于天罡在那坐着。那于真一回头看见公主，说不上什么滋味，又是恨又是恼，又觉着可惜。这公主长得这个漂亮，天仙一样啊，明明是我的老婆，归了人家了，别说陪人家已经睡了一夜了，他就是跟人家一个头磕到地下，我也不能要了，因为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脸儿扒一扭，扭到里头去了。于天罡坐在上头，看了看公主，心话你来干嘛来了？肯定是心里不好受，一看这小脸这颜色都不对劲儿，你能不难过吗？错配了驸马，嫁错了人，你还怎么活在世上呢？坑你一辈子，一定是上来请求你的爹爹，你要亲手把那假驸马千刀万剐。没错，单说大公主来到上边给爹磕头以毕，叔父您好，侄女儿给您磕头了。哎，起起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丫头，你有什么事吗？实际明知故问呢，经打佛口出，让红霞自己说呀。红霞跪在地上，我和我爹有两句话说，说吧，爹。丫头，三王的眼泪都下来了。丫头，有什么话你说吧，爹对不起你。爹，不要说对得起对不起这几个字，都没用了。事有事在，事情已经发生，已经成了事实了，不可更改了。老爹爹，难道说您老人家真的把驸马杀了，让我这后半生守寡吗？难道说您愿意坑我后半生，让我痛苦后半辈儿？孩子，我不愿意。不过没办法，你叔叔已经来了，一时眼神，这意思你跟他说，我这好说呀。转过身来给于天罡跪倒在地。于天罡现在不是刚才那个态度了，这脸现在能有二尺长，眼珠子瞪像炮一样。那于真在旁边气得那牙都咬碎了，干嘛刚才姑娘说的这一番话听生气啊？你干嘛来了？求情来了是怎么着？姑娘转身一拜见叔叔。红霞，你有什么说的？叔父，事情业已发生，我和他已经成就了一夜的夫妻，有了男女之情。叔父，难道说您忍心的把我们两个拆散吗？您的儿子如果再找什么样的都可以找得到啊。如果说您把他杀了，侄女儿我今生今世痛苦后半生啊。侄女儿求您成全。啊呸！
于天罡这口吐沫往下这一吐，姑娘。

没成想你还给他求情，你还让我高高手把他放了。红霞呀，你错了吧？就凭我银陵川的川主大王千岁，我儿子少王千岁，和你们家结亲亲近之好，莫不了我的儿媳妇让别人给霸占了，我儿子挨了两枪，我的当爹的脖子往回一缩，一语没有，我们就认了吗？你拿我们当什么人了？儿啊，你说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于震啪啪直跺脚，你个大胆的贱人呐、啊！这事如果我要不看你爹的面上，我下去我把你杀了。话说到这儿，红霞蹭楞站起来了。好吧，既如此，那么我也不多说了。爹，这驸马非杀不可吗？三王偷眼看了一看阴灵王啊，阴灵王可厉害呀、啊、三王软弱呀、啊、那眼珠子瞪得像炮一样，三王千岁真有点胆儿粗的，有点害怕呀、啊、不然的话恐怕我们大伙都活不了。丫头，非杀不可。好，爹呀，我来的时候是两个打算。第一，能够求下情来，我们夫妻恩爱，好好伺候您老人家，共同保国，前敌立功，消灭大宋。求不下情来，我们两个前世的姻缘，今生的造就，所以说我愿意陪他一死，您把我绑上一块唱。啊，丫头，银陵王一看，三王啊，你可不对呀、啊、既然人家愿意进贤一块儿走，怎么你还不成全他吗？难道说你有这样的丫头，你觉得自己光彩吗？三王没办法，一抖了手啊，来呀，把他呀绑出去一块杀。把姑娘绑上一块，推到了法场，退去了。六国丞相在旁边坐着，这回可坐不住凌霄殿了，站起身来，来到王家千岁的面前。王爷，难道您真的要杀吗？我想事有事在呀、啊、您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闺女就是一个呀、啊、您爱如珍宝，如果说这事在一气之下绑下去，要真杀了，您能好得了吗？再说事情是物中有物啊，差中有差，这是天意呀、啊、莫不如您老人家传下旨意，将他夫妻返回，成全了吧。三王心话，我愿意这样。旁边这阎王爷不干呢，于天罡啪一拍砖，六国丞相，你说什么？六国三寸九沟，一十八寨，是六国是最大的国家，你是六国的丞相，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儿说了，你审的案你怎么审的？难道说与你一点责任没有吗？今天你还来求情，你有何颜面来求情呢？六国丞相听到这儿，将脸一绷。六国丞相他是阴陵川川主，你别看他是王爷，鼻子官不小，脸往下一沉。阴陵王，怎么我审案审出错来了吗？什么什么都是一样，

0: 贾驸马铁嘴钢牙，最后让他们鄙视你儿子刚刚下山，他应该武艺出众，杀伐骁勇啊，哪成想他败到贾驸马的手里头啊，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这件事情怎么能怪到我呢？他问住了。哎，不管怎么说，你问案也有差。三王千岁，让他做监斩官，马上下去，本王我何于真，我要弹压法场。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三王千岁没办法，只好传令把公主也绑出去一块杀，惹不起余家这爷俩，那眼珠子瞪得像泡菜的。尤其知道于天刚脾气不好，这前一反手他能把我打死啊。压下去之后，张九成结果过来一给求情，说就这么地儿吧，木已成舟了还说什么呢。于天刚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审的这个案子你没有责任吗？你那丞相口似悬河呀。不错，是我审的。你儿刚刚学艺下山，武艺出众，杀法骁勇，我认为老喇嘛佛的徒弟没有孬种，结果他败了。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他们俩说的都是一样啊，开始不是这么讲的，怎么能怪我呢？于天刚也没有招了，最后只有让他当监斩官。六国丞相这心里头凹左逆位烦呐，我这个忙不但没帮上，我还要当监斩官亲自过去杀他们，心思尤奸相仿。暗想到金台大元帅啊，虽说你死了，你儿就算死到我手了，我对不起你死后的三魂呐，你的阴灵我都对不起。没办法，来到了法场监斩棚，坐到这儿按着时辰放炮吧。有公主呢，对不对？咱们得有三声追魂炮啊。武士开刀，卫士报斩，打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头声炮响，公主被绑到庄爵之上，小夫妻面对面。月宵啊，于心不忍。公主啊，我对不起你，别说了，还说什么对不起呢？前生的姻缘咱们两个就是定下来的，月下老给拴上了红绒绳，谁也跑不了，这是天意，来生还是夫妻。正在这个时间，突然间从大道上来了48名女兵，都是女的，短衣襟小打扮，红绢帕罩头，各挂双手带双刀，在后头有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看岁数也就在35、36岁，长得相当英俊，满身上下也是穿的一身的便衣，挂着绣绒大刀、弓箭等等，在他的身背后有车辆，上头拉的许多东西，看意思好像是道士来串门来了。谁呀？不是别人，是大辽国的公主

辽王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白花公主。他到这儿干嘛来了？三郎千岁福尔是他的干爹，对他还有救命之情，知道再等三天干爹的寿辰要到，来给拜寿来了。哟，抬头一看，怎么这立法场要杀人不成吗？不对呀，老干爹是最最善良的一个人呐。要说动杀机，那得说金兀术，他绝不随便杀一个人，就犯了死罪他压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怎么能杀人呢？宫女去打探打探杀的什么人。一会儿宫女回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公主啊，杀的是红霞大公主还有驸马。胡说，怎么可能呢？红霞公主尚未完婚呢，她是个姑娘啊。这其一，其二，她就是完婚，最起码给我送个信儿，我得喝喜酒啊。我们两个又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干姊妹儿。再者又说了，老干爹，女孩就这么一个，爱如珍宝，金兀术都特别喜欢这个姑娘，比她女儿他都喜欢。如果要杀了，那我干爹还能活得了吗？岂不是勾走他三魂七魄吗？是这么回事儿，大公主，没错，是吗？那我去看看去。来到法场，进来一问，果真杀的是公主和驸马。哎呀，心里在想，妹妹呀，如果你要犯了杀罪，你不一定犯了多大的错，你罪大去的，不然的话我干爹哪能杀你呢？可我已经来了，我不能不管呢。来到展棚外水，等离安下了马，迈步来到里边，一看里边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在那绑着呢。大公主看了看妹妹红霞，又往这边看看月宵，心话，这俩人真是郎才女貌，怎么一对儿要变成短命鬼了？没理月宵，直接来到红霞的跟前。妹妹，妹妹。红霞一抬头，哇一声哭了，脑袋掉了都不在乎。这下看到知心人了，放声大哭，姐姐，我以为我临死之前我谁都见不到了，我见不到您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妹妹别哭，没有时间哭了，已经响了一声炮，我听见了，还有两声，可因为什么杀你？能不能对姐姐我说说，如果我要能做得到，我可以给你求情。姐姐，这个情谁也求不了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哟。嗨，百花公主一回头看了看月宵，用手点指，你这个人色胆包天，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比蝈蝈都大呀。你看中了我的妹妹，你就敢冒充银铃川少川主，还整整和玉珍碰上了，你还哑巴口正的，现在以假乱真了，你俩真正完了婚了，看样子我的妹妹还愿意陪你一块儿死，妹妹还是同意的，你呀应该管，杀你便宜你，可但是你星星跟着月亮走，陪着我妹妹沾点光吧。妹妹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好办，我去办。姐姐不好办，唉，我干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想一想，

0: 怎么办呢？
1: 再者又说了，你跟贾驸马结婚了，完婚了，说于真，他要如果要哪国的公主都可以，我可以给他做媒，那不有的是吗？我去。转身往外就走，来到外边刚要走，一想不对，还有监斩官呢，我得告诉你一声，别响炮啊，一旦间我那儿要是耽误点功夫，当炮响人头落地不完了吗？来到了展棚，有人往里一报说百花公主来了。哟，六国丞相急忙往门口接，刚到门口公主进来了。哎呦，原来是六国丞相啊，您好，公主您好，凤驾可安。什么也不用说了，丞相，今天我赶来了，我准备要给我妹妹求情，去见我的干爹三王千岁，我怕延长了时间，你三声炮响人头落地，你能不能这个炮往后推延推延？谁如果要问，你就说我让你往后推迟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能不能？可以，公主，但愿您能求起情来。哎，六国丞相，你说你的才能得有多大？你有通天达地之能，匡扶宇宙之志，不然你能做了六国丞相？你这个案子怎么审的？话刚问到这儿，丞相稍稍一犹豫，看看公主，您甭问了。来人呐，到展棚把那个假驸马给提来。哟，公主一看这做什么呢？一会儿的功夫把人给提来了。月宵一进门抬头一看，哟，找我来干嘛呀？五花大绑还绑着呢，所有人全部撤下，丞相把人都打发走了，趴门还往四外看看，人离着很老远，要么这说话外头听不着。百花公主一看，哎呦，六国丞相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有什么话直说吧，把他带来做什么？他不是假驸马吗？他也姓于，叫于真，刚才我看见了。公主，他不叫于真啊，他是谁？他是中原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岳老父子的妻子，叫月宵啊。月宵先话，丞相你糊涂了是怎么着？你怎么能泄露我的机密？我死不要紧呢，你把名儿给我这一露出来，给岳家这不丢老人了吗？这不是吗？再看百花公主大吃一惊，两眼发直，上下打量月宵啊，眼睛红了，眼泪下来，上前几步抱住了月宵，七弟，嗯，这怎么回事？月宵愣了，看了看丞相，又瞅瞅公主，公主，从何而论？你管我叫七弟呢？七弟呀，我是你大嫂啊。啊，更纳闷了，你不要发愣，想当初金兀术武进中原之际，大辽国跟他合兵一块儿去的，我们困住了梁红玉韩世忠夫妻，结果老公爹金台大元帅派了牛皋和我的丈夫你大哥岳云前去解围，我被你大哥生擒活捉呀， 我爹大辽王膝下无子，就我这么一个女儿，爱如珍宝。向岳云提出来，只要返回我的女儿，我马上退兵回国，永不参战。结果牛皋给出了个主意，说咱不如秦晋之好啊，我从中为媒，往后老也不打了，这不更好吗？但是你在北国谁也不敢打你，中原有我们呢，二指宽纸条一到，定给你们大辽国帮忙。我爹同意了。就这样，我在宋营当中一夜的夫妻，谁也不知道，让我们回国。牛皋二叔说了，战事结束之后到大辽国，明媒正娶，花红小轿，把我接到中原。可是我们回国之后一致消息就没有了，我爷爷的夫妻身怀陆甲，你说怎么这么巧，有了孕了。十月圆满，生下来是个大胖小子，我偷偷的给他起个名字，姓岳，叫岳霸。他老爷也知道，明面上给起北国的名字叫麒麟子。孩子三岁上山跟老喇嘛佛学艺去了，一晃15年了。这孩子现在究竟如何，我尚且不知啊。今天我至此是给老干爹来祝寿来了，偏偏赶上此事。七弟呀，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鼎力相助，你肯定死不了。时间不可久误了，来呀，把老七马上推回展棚。又有人给撑绑回来了，到展棚不提单说公主。丞相，咱说定了啊，炮啊，您放心，保证不行。白花公主来到了铁瓦银安殿，干女儿来了，三王千岁也特别喜欢丫头，可惜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有这么一个干女儿，这算俩女儿。连商带笑，丫头免礼平身吧，皮笑肉不笑，能笑上来吗？自己女儿马上就挨刀了。丫头，你来，我给您祝寿来了。唉，好一个孝敬的姑娘。老干爹，时间不可久误，我来的时间路过发场，我看见了我妹妹要挨刀，因为什么？白花呀，是如此这般，怎么回事？哎呀，老干爹，如果说把我妹妹杀了，您心里好受吗？事情已经成就了，不都怪我妹妹呀？你哪能说杀就杀？杀完之后恐怕您也得想死吧。白花，我哪里愿意杀我那苦命的丫头，我不愿意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个贾驸马他曾经一枪扎死老虎，这个人武艺超群，救了我的性命，他是我救命的恩人，我也不愿意杀。不过他所错冒充是于真，实际他也叫于真，他爹也叫于天罡，母亲也李氏，你看怎么这么巧呢？这不是天意吗？我不愿意杀，不愿意杀，放啊！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木鱼成舟了，干脆把他两口一放，成全他不也就是了吗？您北国正在用人之际，这驸马能够打虎，难道他不能治官邦吗？白花呀，我愿意这样做，不过我做不到。为什么？有两个人我惹不起，谁呀？于天罡和他儿子于真。 这还不好说吗？您是知道的，我爹和于天刚相好，论弟兄，我管他叫叔叔。他在哪儿呢？我见着他，我跟他有话说。这他不就差一个儿媳妇吗？什么样好样找不着，我可以去保媒。嗯，哎呀，也是个好办法。现在他弹牙发厂在发厂呢。好吧，那我马上去。你说把百花给忙的，夏铁瓦、英安定乘坐骑来到了发厂，来到了东北角，单独立了一个棚子，一个炉棚，里边爷儿两个正在休息呢。谁敢抢发厂啊？不过他是在这监督，到时候不杀不行，也就是了。有人报，百花公主求见银川王。哦，有请有请有请，他怎么来了？纳闷儿。公主来到里边，给叔叔献礼，免礼平山，来啊，旁边先坐，坐坐坐坐坐，过去，给你姐姐施礼。于真这脸裸裸的，有二尺长啊，他现在闹心呢，能不闹心？姐姐您好，哦，这是于真我的弟弟吧？不错，正是，刚刚学艺下山。刚才我到铁瓦银安殿去了一趟，叔父，我听说兄弟的婚姻出了岔了，哎，别提了，气死我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哦，叔父。杀了这个假驸马倒可以，我妹妹陪着死是不是有点冤？她冤什么？她不冤呢。如果是贞洁烈女，她得知道真相之后，她亲自杀了这个假驸马，一刀一刀把她剐了，我佩服。相反，给秋晴愿意陪着假驸马一块儿死，这样下贱的女子，想当初我瞎了眼了，我不知道她这样，我知道这样我不要啊。大小我是个国家，我是一国之君呢。叔叔，比如说把假驸马杀了，把我妹子留着再嫁给我的兄弟，您还同意吗？这于真在旁边嗷一声蹦起来，什么嫁我？我不要，我还能要？别跟说他跟假驸马过了夜了，他不过夜的话我也不要。招啊，既然是你也不要他了，事情已经木已成舟，假事变成真事了，以假成真了，我看叔父大人还是不追究为好吧。如果说今天把假驸马杀了没有事儿，公主再宰了，您和三王千岁的老交情恐怕要破裂吧。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108帮联合起来进攻中原，平分疆土，难道说这阵你想撤出去吗？您要不撤出去，金兀术还能重用您吗？你想没想？我看这件事情太好办了，好办呢。红霞不就是个公主吗？哎，您说，六国三川九沟108寨108帮，那公主太多了，有的是，模样赛过红霞的有的是。您说您要哪个给您当儿媳妇？兄弟，你说你要哪个给你当媳妇？姐姐我去保媒，如果说我面子小，我让我爹大辽王亲自保媒，没有不成的事儿。您看这样不好吗？于天刚听到这儿有理呀，别的不说，如果真正我要和三王千岁闹翻了，他四弟金兀术不是好惹的，啪嚓这一番 把我按底下完了。儿啊，你看如何？如果说他儿子答应这件事情就成了，哪知道于真往前一近身，破口大骂：“你算个什么东西，百花？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如果再多说半句，我要你性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前文书叫长沙激战，太平军三打长沙，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三王下了决心，一定得把长沙拿下来，所以太平军玩了命了。咱们前文说了，在关键时刻，楚雄协的副将邓绍良当了逃兵了。邓绍良不服劲儿，心说姓左的你等着我的，今天我当众受了羞臊，受了侮辱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当众把我拿绳捆上，要不是江中原来的及时，我脑袋搬家了，就是将来你受了处分，我这冤上哪儿诉去。他心里不服劲儿，捏着鼻子还得回去。不管怎么的，左宗棠参赞军机有一定的权利，回去了就是那么回事吧。正在他们这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呜噜噜呜噜，魁星楼那爆炸了。太平军打眼放炮的一下成功了，东南城角有一个地方的砖瓦石块就上了天了，一下把城墙炸了个大缺口，能有十丈，这回开这大城门可够宽的了。太平军一看，好啦，城墙炸塌了，冲啊！西王萧朝贵立马横刀在那看着，眼睛就一亮，妥了，炸得好，弟兄们，随我进城冲啊！西王萧朝贵一马当先，冒着炮火往里冲。身先士卒带头干。萧朝贵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小伙子今年32岁呀、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挖煤的矿工，挖煤的矿工啊，一年多以后现在贵为西王，是太平军的三把手，除了天王东王就属他了。他一心向着天国呀，玩大命了，领着人往里那一冲，江中原左宗棠赶到城头上了，调转炮口，5000斤大炮调转调转，哎呀，这炮都这么粗，底下带轱辘的，50多人把炮口拧过来，击中目标开炮，咚咚，那大炮都喷着火车，正好西王马过护城河，眼看到了缺口，咣这一炮打过来。再看西王萧朝贵，哎呀一声咕噜空空，从马上摔下来，被炮子击中脑袋，顿时是人事不省。清军在城头上看见了，贼头子萧朝贵中炮了，贼头子萧朝贵被打下马了，好啊，萧朝贵完了。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萧朝贵身负重伤，等后边的援兵撵上来，把西王萧朝贵抱起来一看，绝气身亡，死了，流血过多。西王千岁归天了，西王千岁归天了，迅速在太平军之中传开了，那个人得有分量，得有威望啊！ 一般般的人死了算个什么？战争年月死个士兵那算什么？这么大的官三把手，重炮牺牲了，影响太大了，太平军的士气唰低落下来了。左宗棠、江中元等在城头一看，马上组织反击，各路带兵的官兵开城门往外冲，趁热打铁冲，把长矛子打碎冲啊！清军组织反击，一听说萧少贵死了，大伙士气也上来了，太平军是大败而回啊！本来想一下拿下长沙，适得其反。北王韦昌辉一王师大开一听说怎么西王归天了，马上命令收兵，兵克庙高峰，打了一天算白打了。那面呢，左宗棠、江中元指挥军兵把城墙的缺口堵上，里边还有好几百太平军，利用这机会往外冲，结果还没冲出来，进天妃宫的人一个没剩，都叫清军给杀了。这是一胜一败，变化无常。城墙的缺口拿麻袋大砖头又堵上了，恢复了正常，太平军撤回去。当天晚上太平军举哀，西王死了这是小事吗？一面禀报天王和东王得知，另一方面草草地把西王萧朝贵给葬埋了，要按他的身份得举行隆重的葬礼。战争年月哪有那条件和时间呢？挖了个坑包好了，先埋上，留下记号，多少人得记住，将来打胜了尸骨起出来再举行隆重的葬礼再补报吧。现在没办法，人人放声痛哭啊，太平军是一片悲哀呀、啊、都知道西王萧少贵人缘好，没想到死了。前些是南王冯云山在泉州缩一度死了，没想到打长沙西王又宾天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两个王子相继不在了。太平军为此军心受挫呀。就在西王重炮牺牲的第三天，东王杨秀清率领卫队和3000亲兵赶到庙高峰，东王来了。东王那名望更大呀，天国的二把手，掌握军政大权呢、啊、他排名次在洪秀全之下，要讲究掌握大权不次于洪秀全呢、啊、今年这东王杨秀清也不大，今年也是30多岁，长得中等身材，长得结实敦敦实实的，绝对有号召力，又有才干又狡猾，而且在泉州的时候吧，经过战斗受了点伤，左边这眼睛出毛病了，现在剩一个眼睛，这眼睛刚治好看不见，就一个眼睛，你别看一个眼睛光华四射呀。东王千岁驾到，军心为之一振。杨秀清到这之后稳住阵脚，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在庙高峰药王庙里头开的会，所有带兵的将领全参加了。这会开了一整天，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东王发言。东王站起来声音洪亮，弟兄们，西王殿下不幸宾天，我们都非常痛心呐、啊，但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就得做出牺牲付出代价，我们牢记这笔血债，一定拿下长沙，把这些青妖斩尽诛绝，给西王殿下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报仇雪恨。东王下令再集结兵马再一次打长沙，大家纷纷提出请战的要求。来，大家听我说，西王宾天这事儿先搁到一边，我请示过天王，长沙不过是我们路过的一座大城， 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能拿下来我们就拿，拿不下来我们就放弃。我们的志向是在武昌，是在小天堂南京。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死伤那么多的弟兄，换取一座长沙就得不偿失啊。现在参加会的人都是我们自己人，严格保密，我奉天王的旨意向各位传达，放弃长沙，不打了。至于什么时候撤兵，什么时候走，那也等天王来了之后再做决定，要求各位严守秘密。当务之急，我们现在粮草缺乏呀，因此从明天开始我们需要打粮。我们粮草足备之后，要乘流而下，赶奔洞庭湖，然后直入长江，直取南京。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散会。哗，散了。军事将领们撤下去之后，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军事秘密啊，那传的满清那还了得吗？留下几个人，一王石达开当然不能走了，北王韦昌辉也不能走，天官正丞相秦日纲都在场。东王又说，一王殿下，兄弟在，打粮的事儿就得交给你了，明天黎明给你3000军兵到河西打粮，务须大获全胜，粮草是多多益善，这件事旁人干不了，千斤重担就由你来完成，遵令。第二天天不亮，一王石达开领着3000军兵到河西打粮，等到了湘江岸边，石达开琢磨琢磨，哼，有主意了。康禄，康禄现在是亲兵首领，在，我给你500弟兄守把浮桥的桥头，千万不能丢失，这是我们的归路，明白？你就留到此地，其他人随我前进。石达开领着2500弟兄过了浮桥，到岳麓山一带开始打粮。那土财主有粮食的有的是，到这一划了，没有2天的时间就划了了好几万粮草，粮食就7万多斤，加解决问题。这打粮的消息传到长沙城里了，张亮基一听，什么？石达开呀，抢我的粮食，你要干什么？请左先生，时间不大，左宗棠来了。张亮基把石达开河西打粮的事跟他一讲，先生，你看这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办？左宗棠多聪明，手捻着虚然琢磨了一会儿，大人，长毛子无非有两种打算。哦，请问哪两种打算？一，他可能搜集粮草，长期围困长沙，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根据匪一贯的行为看来，飘忽不定，他现在打粮准备远洋啊，也可能大兵要撤离长沙，另投他处，眼看要解围了。哎呀，但愿先生后者能猜对了啊。那么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大人，不管长毛子长期围困长沙也好，远洋也罢，但是石达开一会儿必须把他剿灭，剿灭了这个悍匪，对我军提高士气大有好处啊。大人不能犹豫，马上分兵派将消灭石达开。对，那么依先生之见派多少军队呢？据我所知，石达开所部不超过3000人，我们增加1倍的兵力，派兵6000。我们不是不行吗？多1倍的兵力，派上将统帅，1支军队 到湘江江口卡住浮桥，切住贼之归路，让石达开有去无回。另外两路人马左右夹击，形成包围之势，这股匪徒一举而全歼之。好主意，好主意。那么派谁去合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刚来呀，对统兵的将官能耐高低心里头没数，大人自行安排吧。嗯，这样吧，请向荣率兵2000抢占浮桥，切断石达开的归路。我想向荣久经战场，最了解长毛子的动态，此人经验丰富，以他为最好。另外派秦定三、王嘉林各率本部2000人马组成合围之势。就这么决定，一声令下如山倒，三路人马秘密的出动。说到这，咱们单说这向荣，在百年风云当中咱们也短了介绍，向荣有个绰号叫铁公鸡。您要看京戏，那武戏之中就有这么出戏，叫铁公鸡，练的是能耐。特别是向荣手下有个义子干儿，冲锋剑阵，暴打前敌，此人姓张，叫张国良，原名叫张家祥。这张家祥这小子是一员大将啊，在百年风云当中咱们说过，张家祥本来是天地会的人，跟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在永安突围的时候，他跟着大理、于天方等人结成一体，投靠了清兵。他变革了，到了这面之后，这边提拔他为副将，他死心塌地效忠清廷，成为太平军的死敌。向荣就指着他，这2000人马浩浩荡荡开到湘江的南岸。向荣一边走着，一边跟张国良商议：“儿啊，此番出征必要大获全胜啊！不过我这心里噔噔老打鼓，一点底也没有。你觉得有取胜的把握吗？”老人家，您放心，别看咱们总吃长毛子的亏，但是不能一直吃下去，怎么我们也有打胜仗的时候。这次左先生分兵派将，实乃神算啊！我们人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浮桥，把归路给他卡住，石达开总有通天的本领，插翅难飞呀！您瞧好吧，三军加快速度，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简短解说，还有3里地就到了浮桥边上。正走着的时候，就听两旁边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咚哒！别让向荣跑了，别让张国良跑了，冲啊！伏兵四起，把铁公鸡向荣吓得好像没从马脖子上出来斩。元帅，放眼往周围一看，一片红啊，全是太平军。这太平军光着膀子，头裹红巾，腰束红带，手拿鬼头刀和长矛，玩了命的就冲上来了。向荣老吃太平军的亏，人送绰号常败将军，你看看好得了吗？国良顶住！张国良心说：呀呵，这石达开真有两下子，没想到在此设下伏兵了，料到我们这一招了。既然如此，就得拼命了，指挥三军

那命是无价的，再加上长官克扣军饷，动不动那饷钱就不到时候开，当官的中饱私囊，当兵的都有怨气，谁愿意玩命？势不可解的打两下子，有一线之路是逃之夭夭。其实太平军在这设下伏兵仅500人，他们来了2000，打不过500人，哇，就撤下去了。张国良拼命的喊：“站住！不准跑！站住！”谁听啊？越叫站住，跑得越快。当兵的还说呢：“去你妈的！你站住吧！你是当官的，你挣的一个月钱赶上我们一年的了，我们犯得上吗？”越说站住，跑得越快。结果自己的人、自己的马踩自己的人，自己人是杀自己的人，谁害事就给他一刀。你说这还能有战斗力吗？让太平军杀的是尸横遍野。没到两个时辰，项荣的2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嘉林、秦定山各有2000军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啊！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呀！哎呀，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前文书叫《长沙激战》，太平军三打长沙，没到两个时辰，项荣的2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嘉林、秦定三各有2000军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另外带兵官也想，我这点军队是我的资本，我靠着他升官发财呢。葬送到这儿，我成光杆司令了，往后找谁去？都想保存实力，稍微比划了比划，各自分散，三路兵马是大败而回。可张亮基呢，和左宗棠、江中元等人站到制高点天津可上观战，拿单筒望远镜看着。左宗棠一看，嘿，心里说话，这帮窝囊废怎么这么没有战斗力呀、啊？不堪一击呀、啊！怪不得长毛的城市能不成事吗？这纯属是乌合之众啊，官也不行，兵也不行，是酒囊饭袋，可杀不可留。刹那间，左宗棠燃腾出一种新想法。什么想法？听说要想成事，得我亲手选拔将官，得我亲自培养一支左家军，我亲自任命人，我亲自训练，那才能打胜仗。这些绿营兵啊，全都是狗屁，就是可把他恨坏了。三路人马败回来，伤兵损将，张亮基也无可奈何，兵家胜败之长啊，你摘怪谁啊？顶多说没有战斗力，人家长毛子太狡猾，用人之际也不能太责难他们，心里的很难过呀。石大开河西大捷，打了20多万担粮食，是大胜而归，提兵回到妙高峰。就在太平军欢欣鼓舞的当天晚上，天王洪秀全偷偷的来到妙高峰，偷偷的，绝对保密。来了之后没露面，就在药王庙跟东王杨秀清两个人把门关上，是窃窃私议，其他人都不准参加。像一王石达开、北王北昌辉，够高的身份了，不让参加，就他俩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什么，谁也不清楚。等第二天，一条爆炸的新闻传出来了。传出什么新闻来了？在药王庙神座的底下发现了前明的传国玉玺，明朝的传国宝玺意外的在药王庙发现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人们都纳闷，他怎么可能呢？明朝的传国玉玺那是国宝啊，落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怎么跑到妙高峰药王庙来了？这事儿新鲜，可有人看见了， 这颗宝玺光滑夺目，玉石雕琢而成，上的是五龙蛟纽。找专家鉴定，专家过来一鉴定一看，真的纯属是前明国宝。翻开一看，八个篆字，八个篆字是什么呢？天地齐寿，日月同辉。你好吗？名字就是日月呀，天地齐寿，日月同辉，外头有檀木盒，一点不假。这国宝，它怎么能跑到这呢？人们是百思不得其解，就专家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还得说是东王九千岁杨秀清啊，你看杨秀清啊，没念过几天书，矿工出身，二年前还在那挖煤，还在那开矿，光着膀子，满脸抹的全是紫泥。现在可好，身穿龙袍，头戴金冠，仅次于天王九千岁。32岁的杨秀清，聪明透顶。哎，谁猜的都不对，杨秀清一番理论，把大伙给说服了。杨秀清说了，各位，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分析的是这么回事，大伙听听有没有道理。东王发言了，大家都静静的听着。杨秀清说，哎呀，这不奇怪呀，想当年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大家都知道吧，引清兵进关。吴三桂为什么要出卖山海关？他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想当皇上，他想借助满人的势力登基坐殿，再许给满人诸多的好处也就是了。结果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满人没听他的，八旗子弟打进中原之后，爱新觉罗氏府林做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摄政，只封吴三桂是个平西王。为此吴三桂是心怀不满啊。后来吴三桂打到云南，为满清立下大功了，又加封他镇南王。吴三桂远在云南私自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当他以为自己羽毛丰满了，秘密的联合镇南王，又联合孔有德、耿仲明三个人，滔滔的联合起事，大军号称百万，起兵是要推翻大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藩政变。结果这如意算盘又落空了，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不能往后倒退。再加上吴三桂出尔反尔，老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一点号召力他都没了，他怎么能成功得了呢？后来他从昆明打到长沙，大家知道没事的时候他经常领着八面观音、四面观音到这庙高峰来闲坐乘凉，没事在这对弈下下棋。本来想在长沙称帝，过一把做皇帝的瘾，切，没想到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吴三桂来不及做皇帝了，这才引着残兵败将退守衡州。临走之时，怕国宝遗失了，偷偷的藏在越王庙神座的底下，这么藏在这儿。后来吴三桂到了衡州，清军随着就赶到了，重重包围。就这样，吴三桂也没忘了做皇帝过把瘾，在病中登基坐殿。说起来有个笑话，文武官做官服来不及了， 有些人都穿着纸糊的衣裳，刻印章来不及了，用大萝卜豆腐干刻的，哎，真是可发一笑。吴三桂就在这情况下病死在杭州，后来知情人也先后的战死，因此这颗玉玺就成了永久的秘密，无人知晓，知情人都死了。为什么被我们发现了呢？这是天父天兄指点迷津，这是天父赐福于我们，合着我们太平天国当兴，合着满腰当灭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哎呀，一点不假，东王九千岁分析的太有道理了，真是天父天兄指点迷津呢，该着我们太平天国成功了。这家太平军高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在药王庙的前头高设龙椅，香花铺地啊，在鼓药声中，洪秀全出面接见所有的头领。洪秀全呐、啊，长得好看，大身材，大个，肩膀也宽，胸脯也厚，长得非常英俊。今年多大？不算大，30有9，不到40岁。这洪秀全的相貌跟一般人有所不同，高大的身躯十分英俊，就这耳朵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小耳圆，耳朵溜圆溜圆的，小耳圆，一看跟咱这不一样，咱这都长方形，他是这么一对耳朵。有人说这是曲贵之相，啊，的确就是这么回事。洪秀全头顶金冠，身披龙袍，左右有人搀扶着，神呢、啊、这是，这是天父的二儿子，大家搀着。再看洪秀全沉着脸，面带威严，在欢呼声中就坐。往这一坐，哗！以东王为首，所有的头领全都跪倒在地，卑卑夫夫的，就好像洪秀全已经登基坐殿了。大家都跪了，东王杨秀清磕完头，站起身来，在洪秀全身旁一站，显出来他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别人照样在那跪着，洪秀全往下看了看，心里高兴。2年前还是个传教士，鞋呀也不知道磨坏了多少双，到那大山沟里的传教去，哎，宣讲上帝会，招收教徒。嘿，没想到2年后的今天，居然成了天王。手下兵强将广，能不高兴吗？一看这么多的人跪在脚下，卑卑夫夫，心情当然是非常好。各位兄弟，免礼平身，左右站立，谢天王。哗，站了2大溜。仰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偷眼看着天王。洪秀全这阵露出乐模样来了。各位啊，天赐国宝，大家都听说了吧？这不是天意吗？九千岁秀清兄弟分析的极其有理，这是天父天兄，天主皇上帝赐福于我们，该着我们汉族执掌江山，该着满人，该着他们消灭的时候了。哎，我各位真是可喜可贺，朕以命人把原来的8个篆字打磨下去，变成10个字， 重新刻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哟，激动的不得了，特别是广西那些老弟兄跟着来哭了。看来天父天兄真仁慈，我们天国肯定会成功，天王领导我们肯定能胜利。哎呦，我们没白打仗啊，我们总算盼着有这一天了。万岁万岁万岁，喊的嗓子都哑了。那这人的信念这可了不得，他信这个，哎，五体投地。洪秀全等着大伙儿欢呼完了，接着说：“各位，长沙之战已近两月，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弟兄，特别是西王殿下的牺牲令人痛心。然而，大家要明白，这是天意啊，天父召唤他去，他焉有不去之理？”现在西王殿下服侍在天父的身旁，我们只管放心，大家不必悲哀，应当化悲哀为力量，大家懂吗？我们全懂，我们明白。长沙围攻两月，久攻不下，没什么没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泉州之时，朕就已经策划好了，我们行动的目标是放弃要塞，不占城市，大军直抵武昌，号令天下，直奔小天堂，打进南京。到了那时，凡是开国元勋，凡是我们的亲故，最小的封丞相、将军、统治指挥，我们大家共享快乐呀。长沙本王决定放弃，从明日黎明开始准备战船，沿江北上，直抵洞庭湖，拿下越州，是直抵武昌。不得有误！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知道了。洪秀全说到这儿不说了，杨秀清过来了。各位，我补充几句。那个说你这干嘛呢？还闭个眼睛？不是我闭眼，我是形容。东王杨秀清本来俩眼睛挺好，倍儿亮。永安突围的时候叫炮子给崩的，把这边这个眼睛给崩坏了。不过那时还盼望能治好，到了泉州之后这眼睛失明了，治不了了，现在剩一只眼睛。所以呢，咱给形容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杨秀清。杨秀清当众宣布：各位，天王旨意下，明日大军撤离长沙，暂时先放他一把，来日方长，早晚是我们的。我命令水汉大军，水军由北王统帅，陆军由翼王十兄弟统帅，相辅相成，互相呼应，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北上，赶奔越州。另外，李开芳兄弟在，能者多劳啊，给你3000弟兄，你不必北上，你要南下。我们北上是严守秘密，让他摸不着我们的规律，而你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你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呢，吸引青妖去追你，这样目标转移了，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拿下武昌，你明白吗？
4: 明白。
3: 然后你把青妖以远远的甩掉，抄小路赶奔武昌，我们再集合。

0: 各位，形势一片大好啊，天王交代的清楚，我们到了小天堂之后共享快乐。阿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开始排着队奔杨，杨秀清这儿来，杨秀清摸摸脑瓜顶，然后又跪在天王的脚下，天王拍拍脑门，嘿，高兴，天王拍的太好了，一个跟着一个拍，这摸顶，哟，这人他就这样嘛，就让他摸一下，觉着浑身舒服，就为他卖命，也吃喝，这帮什么精神作用，这么可了不得。现在每个太平军的将士热血沸腾，充满了干劲儿。一声令下，马上雷厉风行，北上的偷偷摸摸把东西装在战船上，扯起风帆，半夜就出发了。南下的是敲锣打鼓点炮，公开的让清兵知道，李开芳领着3000人马绕城一周奔南边下去，让你摸不清这怎么回事。就这样，太平军撤了。等第二天按钟表来说，8点左右，有人禀报张亮基大人，长毛子撤了
2: 啊！
0: 你再怎讲，一个都没了，都走了，
1: 是吗？
0: 张亮基听完像做梦，率着文武官员，带着左宗棠，赶紧登城楼往庙高峰那边看。拿来，真走了。哎呀，难道说是老天助我一臂之力吗？来呀，派人查看。派人一查看，真走了。但是有人向他禀报，可能这长毛子南下了，打着大旗是李开芳的旗号，领着人匆匆忙忙奔南边走了，打什么地方不知道。
1: 哦，
0: 张亮基是百思不得其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啊，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匠心是诚信。
5: 我是庄茂宗，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3: 匠心是精准。
6: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3: 匠心是沉淀。
7: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2: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3 2 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 谢谢
7: 孩子们，
1: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
1: 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 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 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有人在吗？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10: 不去。
11: 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

0: 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0: 是
1: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12: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幸福家，幸福家。
1: 等等等等，
0: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0: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0: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天，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1: 熊二，把新卡还回去。
0: 熊二，听俺的，把新卡留着。
1: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儿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

0: 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0: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0: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0: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370米后，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

0: 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5: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6: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5: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6: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5: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级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6: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5: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6: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7: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0: 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好良方。
1: 三二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6: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7: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5: 没事儿，多实用呀！
7: 要车棚。
8: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快点走吧。
5: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8: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5: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6: 别忘了戴头盔。
5: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9: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0: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5: 啊！
2: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3: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8: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0: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1: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

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让名人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4: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5: 乘客们，
1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
0: 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5: 14求。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0: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嗯，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
1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9: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

0: 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伙食，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

0: 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5: 明明，明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6: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7: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0: 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奇瑞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

0: 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不会写的字，
17: 用拼音。
16: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7: 会的。
1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9: 爷爷是苦不是虎，
20: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2: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3: 用一首歌
22: 在心里头铭刻，
2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

0: 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一个亿，
2: 我出两个亿，
1: 五个亿，我出八个亿，十个亿，
2: 20个亿。
3: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4: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人间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星空接引风
7: 飘，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2: 五星红旗，
8: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

0: 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
10: 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2: 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不错，
14: 好嘞，
17: 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木头到了。
2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5: 我来了！
2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天空都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6: 是
5: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6: 对，
5: 有的是熟面孔
6: 啊，
5: 有的还有生面孔。
6: 是啊，
5: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6: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5: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6: 哦，杨少华老师。
5: 哎、
6: 啊、
5: 因为他今年90了、
6: 啊、
5: 行动啊也没问题、
6: 嗯、
5: 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6: 哦、
5: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
6: 哦、
5: 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
6: 啊、
5: 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6: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5: 啊，
6: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5: 怎么着？
6: 我替他。
5: 你替他像什么？
6: 怎么了？
5: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6: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
5: 不着四六。
6: 他替不了，
5: 嗯，
6: 我替
5: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6: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7: 哎，
5: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6: 哎，对呀、啊哎，
5: 可以，可以，可以。
6: 啊，
5: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6: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5: 你们俩就不该来？
6: 哎、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7: 就是
5: 你们俩差点啊！
6: 啊，
5: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6: 我们没有啊！
5: 啊，
6: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5: 你怼死我了！
6: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7: 真是实话实说、
6: 啊，对不对？
7: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5: 导演组开会，
7: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

0: 说的吗？
1: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哎，
2: 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是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3: 说得好，
2: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1: 什么阻力？
2: 他儿子杨毅呀、啊，不让他来。
1: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2: 不是，他想自己来。
1: 谁呀？啊？谁这么说话？
2: 不是，
1: 谁这么说的？
2: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哎，
1: 你们俩造谣。
2: 我们俩造谣。
1: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2: 是给您打电话了、怎么说的？
1: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啊，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2: 杨老师您不着急，您对相声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1: 啊，他就是这么、
2: 就这么夸您。
1: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2: 不是，您等会儿吧，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
1: 不是，
2: 这是导演组跟您说的啊？
1: 就这么说的。
2: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1: 电信诈骗啊，
2: 谁信呢？我听着像瞎话。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1: 不可能，我给他打。
2: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1: 他们请我，
4: 你给谁？
2: 哎，导演组吗？哼，对，我是杨毅呀、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超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1: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2: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1: 不是这个事儿。
2: 怎么不是
1: 啊？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2: 啊？什么？
1: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2: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传帮带。你赶上了，哎，
1: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2: 怎么个传帮带？就是说我们俩呀，带带您。
1: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2: 会什么？杨老师，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4: 就是你没有。哎呦，
2: 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1: 对呀，文学色彩。哎，
2: 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啊？沙翁知道不知道？
4: 沙翁
2: 知道吗？
1: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2: 您明白吗？
1: 真是
4: 老意思叫明白。沙翁，
2: 对，
4: 沙翁，
2: 说说，
4: 沙翁是鸟儿，沙翁嘛，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2: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哦，
4: 莎士比亚，你整的谁明白呢？
2: 尊称
1: 剧作家，
2: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原著英文啊，我给您来来，怎么样？
1: 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2: 您
1: 给我来了英文，
2: 英文原著，而且伦敦腔。注意，高老师，
1: 听着呢。
2: Good morning， 行吗？
1: 行，
2: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1: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2: Good morning， 有面的 Juliet。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dy said,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on the sailboat. Thank you.
4: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哎，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2: 能懂。
4: 是伦敦讲伦敦的始发站吗？
1: 胡说八道。
4: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2: 巧妙。
4: 您行吗？
1: 就你们说这个啊，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打头到尾人都懂。
4: 您来
1: 一套一套的。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4: 来
1: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 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这叫脆声。
4: 杨老师，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少儿儿小孩儿歌嘛，那就是，
0: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1: 基本功。
2: 您这也太简单了，
0: 甭来那没用，
2: 对不对？
1: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4: 啊，我来一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1: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4: 有啊，
1: 都有什么呀？
4: 绕口令，
1: 绕口令你有吗？
4: 太有了，
1: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4: 最简单的，
1: 来一个，
4: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嗯，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我这个选择性强哦，选择范围广。
4: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1: 加左溜了，
4: 听我那个
1: 加左溜了。
4: 来点难的，
0: 可以
4: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0: 这太难了，
1: 太大了，
4: 这不好来吧？
0: 这不好来，这
1: 相声演员来不了。
4: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啊，
1: 听着呢，
4: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塔吗？
1: 塔吗？
4: 来塔吗？干嘛呀？
1: 就是
4: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哎，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1: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4: 打南边，你别着急，
1: 认真点啊，
4: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1: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4: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1: 我不信，
4: 我给您来一个啊！
1: 来一个，
4: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啊，山前有44只石狮子，
1: 不错，
4: 这不好来，
1: 难度大。
4: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嗯，山前有44只石狮子，嗯，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哼。我就给砍了、啊、
1: 就完了，
4: 砍后不太好背。
1: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4: 杨老师，
1: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样，
4: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1: 这叫艺术啊！
4: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1: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0: 当然，
4: 我买车了，嚯，我买房了，我结婚了，我都离婚了，
1: 该。
0: 就说能挣钱，
1: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4: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1: 什么叫我会什么、啊、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4: 光头一声来不了。老师、啊、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1: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4: 那是不容易、啊、
1: 得了一回奖，我那光口谁也来不了。
4: 来
1: 有兰陵王入阵舞，飞雷隔了八五，
0: 你看看这个、啊、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4: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1: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这段词是。
4: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1: 有的是，
4: 来一个。
1: 你们不会的，
4: 来呀！
1: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翎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崩拳、李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0: 那我们也不学。
1: 为什么不学？
4: 我们要学会了，
0: 您演什么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暗恋了10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 不要走，
6: 快点走，快点走。
7: 哥，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

0: 哎呀！
1: 哎呀！哎，老头头，
0: 哎，
1: 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2: 二位找谁？
0: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吗？
2: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
0: 哎，
2: 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1: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2: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2: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0: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0: 停停
1: 不要走，
0: 停停
1: 不要走，
0: 停停
2: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2: 上车。
1: 好的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2: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1: 蛮高级的呢。哎，
2: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0: 对，
2: 学车得坐前边了。
1: 哦，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2: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0: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嗯，
2: 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0: 哎，老伴呀、啊、
1: 嗯，
0: 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0: 哦，系好了。
1: 嗯，
2: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2: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啊、我们
0: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1: 啊？
0: 我检查一下。
1: 哎，
0: 啊，系牢了。
1: 哎，
2: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
1: 讲、哎、
2: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2: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是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1: 哦哟，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2: 一踩离合。
1: 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0: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2: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1: 嗯，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2: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2: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2: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2: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0: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
2: 哎，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0: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2: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0: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0: 回家咱不学了
1: 啊！
2: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
1: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0: 我不，
1: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0: 回家
1: 分居。
0: 拿来。

0: 样子。等等呢，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0: 二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0: 三鞠躬，
1: 教练。
2: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3: 一鞠躬，
2: 快上车！我的妈，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1: 呀，终于摸到车了！
2: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非常好，非常稳。哇、哦，
0: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2: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哎，
0: 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2: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1: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2: 还来激情？刹车、啊！
0: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2: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我。哎
0: 呦，对不起，你。
1: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哎
0: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啊，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
1: 我真不交了，我有小胖子生气了。哦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老头走了走了走了。
2: 小妹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3: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笑>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笑>
1: 哦，等一下，等一下，哎，
3: 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3: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哎，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我们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3: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
2: 算了算了，这事儿就先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呀。

0: 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1: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0: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2: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3: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气死我了！你同他讲，
4: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3: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十二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2: 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3: 你赶紧去追他呀！
2: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4: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4: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二十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3: 嗯，这一留就是四十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3: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
3: 哎，说说。
2: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
4: 是
2: 我。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4: 快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2: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4: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3: 哎，我怎？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2: 不要，说不出口。
3: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2: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0: 你再说一遍。
3: 说呀说呀
4: 说呀
3: 说
4: 说
3: 说
2: 婷婷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3: 京北顺义县。
2: 顺义县。
3: 哦，离北京90里地。
2: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3: 哦。
2: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3: 马坡。
2: 哎，对对对。
3: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2: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3: 是啊。
2: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3: 黄土马家、
2: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3: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2: 那能卖多少钱？
3: 那不黄土马
2: 家，不是卖黄土
3: 啊，
2: 黄土马家。
3: 怎么个黄土马家？
2: 由北京往北说
3: 啊，
2: 不论走多远
3: 啊，
2: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3: 是黄土地。
2: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3: 啊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2: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3: 啊、
2: 黄土马。
3: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2: 哎，
3: 那您得称多少顷地？
2: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3: 嚯，都论里了。
2: 哎，对喽、
3: 哦、
2: 2000多里地。
3: 是喽。
2: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啊、苏州、杭州啊
3: 啊，
2: 芜湖、上海
3: 啊，
2: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3: 是啊，
2: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3: 啊。
2: 哪条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3: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
2: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3: 嚯，
2: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3: 是啊。
2: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3: 啊啊，
2: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3: 啊。
2: 嘿嘿，姓马的吗？
3: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2: 哎，
3: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那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2: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3: 怎么不知道？
2: 不认识
3: 啊，
2: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3: 哎，好好好，
2: 那都不一码事。
3: 到这儿分得清楚。
2: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3: 哦，熟悉
2: 啊。
3: 哎，
2: 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3: 啊，
2: 王玉宝
3: 啊，
2: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3: 啊啊
2: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3: 啊，
2: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3: 啊，
2: 什么这个关学增
3: 啊，
2: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禄，知道吗？
3: 啊，曹
2: 丹霞。
3: 对，
2: 张寿臣
3: 啊啊，
2: 小蘑菇，小蘑菇、啊，知道吗？
3: 知道。
2: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3: 哦，
2: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3: 啊，
2: 爱这个
3: 叫堂会。
2: 哎，他们到堂会、
3: 啊，
2: 咱不说堂会，朋友。
3: 哦，朋友，
2: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3: 嗯，
2: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3: 嗯，
2: 唱几段。
3: 唱，
2: 我也爱这个，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
3: 嘿，
2: 玩玩，
3: 啊
2: 啊，
3: 哎，
2: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
3: 啊、
2: 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3: 那你先等，一人给两条，
2: 嗯、
3: 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2: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3: 那不两条什么呀？
2: 金子，
3: 啊，
2: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3: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2: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3: 哎呀，
2: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3: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2: 我呀，
3: 嗯，
2: 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3: 怎么回事？
2: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啊
3: 哦。
2: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3: 是、啊。
2: 我不想换，不想换。
3: 对，不想换。
2: 嗯，
3: 想换也得有啊。
2: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哦。哎，一贵洁不贵华。哦。一鬓袍与呼鹤招而立而不驰者，其有也与？嗯。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啊。
3: 这是曾子说的。
2: 哎，对了。
3: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2: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3: 哎哎。
2: 到马家
3: 啊啊，
2: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3: 哎，
2: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3: 啊，
2: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3: 住宅，
2: 我们家住这房子
3: 啊啊，
2: 院墙一面十里地，
3: 十里地，
2: 四面四十里地，
3: 嚯，
2: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多口。
3: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2: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3: 哦，
2: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3: 嘿，
2: 我们一家子403口。
3: 啊，
2: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3: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2: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3: 愿意。
2: 到串门。
3: 哎哎好，
2: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3: 好好好，
2: 你去趟，
3: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你。
2: 啊，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3: 啊，
2: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3: 啊，
2: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3: 哎，对 对
2: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3: 哎哎
2: 啊，
3: 好，
2: 在这玩几天，住几天。
3: 哎哎
2: 啊，
3: 哎，
2: 走时候拿两天。
3: 啊，不，我不要。
2: 啊，
3: 您别提两天，我害怕。
2: 哟，你玩啊，你在这玩几天？
3: 哎，我玩的。
2: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你看我那儿多少？
3: 还有花园，
2: 马家花园啊。
3: 啊，
2: 呵，逛过花园吗？
3: 逛过，
2: 逛过吗？
3: 逛过
2: 花园。
3: 北京北海公园
2: 哪儿？
3: 中山公园，那多好。
2: 那有什么呀？
3: 啊，
2: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3: 那个
2: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3: 啊？山水人物。
2: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3: 啊，
2: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3: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2: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3: 啊，
2: 有玩意儿。
3: 什么玩意儿？
2: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3: 嚯，
2: 塔懂不懂啊？
3: 懂
2: 啊。小白塔
3: 啊，
2: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啊，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3: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2: 哎，
3: 哦，
2: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3: 呵，
2: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3: 嗯，
2: 亭子顶上银子包金的。
3: 嗯，
2: 两边的豪鲁铜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3: 啊，
2: 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3: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2: 哎，
3: 好，
2: 看过金鱼吗？
3: 看见过。
2: 爱吗？
3: 哎，
2: 金鱼
3: 这么大个儿，
2: 多大个儿？
3: 这么大，
2: 这么大金鱼啊！
3: 啊，
2: 白给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3: 这就够大的了。
2: 白给我都不要。
3: 是啊，
2: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3: 啊，
2: 4-5尺。
3: 哎，4-5尺。
2: 哎，瞧见没有
3: 啊？
2: 打这儿起，这儿拉，4-5尺，金鱼，
3: 这么大的金鱼。
2: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3: 啊，
2: 墨鱼懂吗？墨鱼，
3: 墨鱼黑的，
2: 哎，黑的
3: 啊，
2: 小驴一样，
3: 嚯，
2: 小黑驴一样。
3: 是啊，
2: 那金鱼玩嘛？
3: 哎
2: 嘿，小驴，
3: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2: 鱼缸。哎，我家玻璃砖的
3: 啊，
2: 玻璃砖的鱼缸。
3: 有那么大鱼缸？
2: 那玻璃砖鱼缸3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3: 哇，这可够大的
2: 啊！
3: 啊，
2: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3: 多大个儿？
2: 没法说
3: 啊。
2: 哎，你算算吧。
3: 啊，得多大个儿？
2: 这么说吧。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那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0: 怎么进去？前进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啊、
1: 好嘛，
0: 大鱼缸。我出国、嗯、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啊？对，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600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那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啊，
0: 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
2: 三点了
1: 耶。
0: 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包包上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讨厌我吗？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
0: 来、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去。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拿着月息钱就差不离。
1: 啊，这解决是施舍是？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他施舍，府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率兽而食人也。嗯，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0: 不，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1: 啊，
0: 净喝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三顿饭。
1: 三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反正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
1: 就吃这个，
0: 10来万人呗，吃，
1: 吃，
0: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你看我
1: 吃过没吃过？
0: 你看我吃窝头了？
1: 啊！
0: 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知道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跳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1: 哎，
0: 也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
1: 嗯，
0: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哎，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
1: 哦，
0: 天天大伙儿一天三顿
1: 。
0: 哎，
1: 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1: 啊？
0: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1: 啊，
0: 给他东西。
1: 哦，
0: 到粥厂拿去，拿家吃去。
1: 啊，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0: 了，
1: 那么五元钱给什么？
0: 五元钱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哦，
0: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1: 哦，都给什么呀？
0: 五元钱每人给50粽子，
1: 50个粽子，
0: 嘿，一人五上，
1: 5分钱一个，
0: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1: 啊，多大？
0: 多大呀？
1: 啊，
0: 多大个？定做，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哎，
0: 每一个粽子30枣
1: 啊？
0: 包。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
1: 哎，好，
0: 吃去吧，
1: 哎，
0: 五扇，
1: 啊，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片，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坏。
1: 你听哎，这粥场，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5元钱。
0: 哎，
1: 到了8元钱。
0: 8元钱每人给俩，团圆饼。
1: 哦，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啊，6斤一个团圆饼。
0: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6斤。我们家吃月饼30多斤。
1: 30多斤。
0: 30多斤，40来斤，这么大个。
1: 哦，
0: 这么大个，这么厚。
1: 哎呀，
0: 没馅。
1: 那怎么办？
0: 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哦，打，
0: 打，
1: 打。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0: 哎，
1: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儿，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
1: 哎哎，
0: 30来斤定做。
1: 哎，
0: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1: 哎，10遍，
0: 你尝尝，你看看。
1: 哎，不对，10斤馅儿。
0: 我知道，你说十斤的我懂，10斤的
1: 啊，
0: 薄果的
1: 啊，
0: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的一样。这叫10遍的，
1: 10遍怎么
0: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1: 啊，
0: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遍
1: 啊，
0: 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
1: 嗯，
0: 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
1: 嘿，你想想带变
0: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1: 哎，
0: 南方有野子馅儿。
1: 哎，
0: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
1: 啊，
0: 嗯，野子馅儿，说着就变。
1: 你吃这月饼，啊，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
1: 啊？啊，10遍的，
0: 哪有啊？
1: 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不刚你说的吗？
0: 嗯，对，这就10遍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斤的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个，把鸡冠子花，3才月宫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啊，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0: 哎，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的，定捞的，
1: 嗯。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味儿大。
0: 哎，对呀，
1: 哎，
0: 这8元钱，
1: 哦，这要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
1: 哦，
0: 腊月初5啊，初4，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祭灶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哦，
1: 还给腊八饼、
0: 腊八粥。
1: 哦，
0: 熬粥的。
1: 啊，哦，是啊。
0: 米料全份。
1: 哦，
0: 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一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捧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2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
1: 哎呀，
0: 是啊是啊，
1: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嗯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两羊也放。”
1: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
1: 哎，
0: 一羊也赶，两羊也放。可是发木掉发麻，惹惹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下，您给什么？
0: 年下呢，每人给5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5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门外。 郑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
1: 哼，
0: 口口香，
1: 嗯，
0: 桂花味儿，
1: 嗯，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鲜一堂，灶前小托的三碗，中素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外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前一个铺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先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钵竹一扫帚龛，10红灯花，10张白灯花，10张黄灯花，3张挂灯，2池门，1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本一架，1张财度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着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20角3滚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0盒薄酥定，2两银子，2两半花，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挂桂花油，200斤烟煤，100斤净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斤劈柴，2斤高白面，3斤高白米，2斤绿豆，2斤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个菜干，半斤海蜇，10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罐辣拌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束元宵，还有1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开门挑费20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吗？
1: 您不是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我头回见这逗哏跟捧哏抢桌子，你出去，这在我这儿干什么？你这，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俩大傻子，不是你说词儿啊？
4: 什么词儿啊？
3: 你看紧张了，哎，不好意思，各位啊，佳佳呢是第一次说相声，平时是主持，难免有点紧张。你这样，我先替他来一句啊，哎，首先呢，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的掌声鼓励，谢谢各位。啊，
4: 等一下，等一下。
3: 哎，想起词儿来了啊，说吧。
4: 为什么要感谢？
3: 没事。没这词儿啊，你这不是为什么感谢？
4: 啊，
3: 大伙儿给咱鼓掌，咱不得感谢一下吗？
4: 那大伙儿为什么给我们鼓掌呢？
3: 哥，啊，鼓掌，这是一种鼓励，鼓励咱们啊。
4: 那为什么要鼓励呢？
3: 鼓，对对啊，就是一鼓励，咱们一开心就演得更好啊。
4: 那咱们为什么要演得更好呢？
3: 你为什么有病不在家里待着呢？你不是你这出来，你说琢磨着这不有毛病吗？这人你这干嘛？
4: 你说我有毛病？
3: 哎呦，不是你什么意思？这哎，不是你这哪儿过的减速带呀？你这行，哎，行了，哎呦嚯，好，我头回见这么掉蛋儿的，你这，行，不是，你不至于，不至于，别瞎琢磨。观众给咱鼓掌，你看咱前头上来的也鼓掌，咱后头上的都鼓掌，一视同仁啊。
4: 哦，
3: 哎呀，回来挺快。
4: 你的意思是说，前面的也需要鼓励，
3: 哎，
4: 后面的也需要鼓励，
0: 对，
4: 前面的后面的都不好。
3: 没错，这什么脑回路啊？这都好，咱们去，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4: 你什么意思呀？
3: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呀？
4: 你是觉得我没意思？
3: 不是，我觉得你没意思，我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我表达什么意思吗？
4: 你就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意思了，所以你跟我从此再也没有意思了，我们俩从此没意思。
3: 不是你的意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表达清楚你的意思，我才能知道你的意思嘛。
4: 你一直说我没意思，你觉得自己很有意思吗？你不觉得咱俩这一趟都特别没有意思吗？你还觉得自己特别有意思？
3: 你听我这个，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
5: 哑。
3: 你刚才说那就是绕口令，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意思的不是你这个哦，什么呀？怎么了？
4: 啊？他乐我。
3: 谁啊？
4: 李丁。
3: 李丁乐，哎，乐就对了。咱说相声就为乐，他觉得你说的好，他乐正好。
4: 不是，我还没开始抖包袱呢，他就乐我。
3: 你还会包袱呢？
4: 啊，对呀。哎
3: 呦，那太难得了。那你这样，你现在踏踏实实正经的
6: 抖一个，
3: 给他们抖几个包袱。
4: 行，现在开始给大家抖个包袱。哎，
3: 对对对对，
4: 我精心准备的。
3: 你看你这选题还挺好。
4: 有一个猎人，哎，射杀了一只狐狸。哦。但猎人倒下了。哟。为什么呢？
3: 这为什么呀？
4: 因为狐狸说：“嗯，嗨嗨，我是反射狐。
5: 好笑不？
7: 这是个啥？呵呵。
4: 你哎，我还有，还有。”
3: 还有，
4: 你知道为什么啊？恐怖片里都有一台钢琴吗？
3: 恐怖片里有钢琴，为什么呀？
4: 因为啊，钢琴住了几个腰？
8: 多大个呀？
6: 住了几个腰？
8: 钢琴住了几个腰？
4: 还有、哎，
3: 还有呢？
4: 你还想听不？我还有个动大字的。
3: 你说，
4: 有个人叫小明。嗯，小明没听见。你看看这场面多热络呀，场子一下子就火起来
3: 了。你这几个包袱我们血都凉了。
5: 没凉。
4: 是我不够好吗？嗯，
3: 那没有你的事儿特别好。
4: 那既然不是我不够好啊，导演不够好。
3: 那不是啊，导演那个精心编排的，这导演也好啊，没不是导演的事儿。
4: 他们不行，这啊，他们不够乐。
3: 这迅姐他们一直都在乐，这个表现特别好，他们也好啊，
4: 好，
3: 都好，
4: 我也好，哎，导演也好，
3: 是，
4: 观众也好，
3: 没错啊。
4: 那谁不好？
3: 那就我不，有我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套，我好着呢。你记住了，咱们不能精神内耗。咱们这个节目，你也行，我也行，观众也行，导演也行，大家都行。总之就是拒绝精神内耗，明白了吗？
4: 明白。咱们拒绝精神内耗。
3: 对，来吧，给大家说个相声。
4: 好，哎，我还有个大包袱。
3: 哎，你这个鞠躬吧，还是。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它是中国在北极的科考圣地。为了它的建立，众多科学家历经了怎样的曲折？科考人员在那里又有着怎样的际遇？中国在北极科考上取得了哪些骄人的成绩？探秘北极黄河站。
2: 早在1906年，植物学家莫顿·佩德森·波希尔德就在北极建立了一个科考站，取名为北极站，这是最早的北极科学野外考察站，在许多年里也是那里唯一的站点。到了1930年之后，苏联、美国、加拿大、芬兰、瑞典等国也陆续在那里建起了科学考察站，对于北极的科学考察工作也就此展开。
1: 科学家们深知在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意义。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产生迅速显著变化，南北极冰面融化加速，人们开始将这种变化与化石燃料燃烧的工业排放联系起来。空气污染物在气候变化中饱受苛责。太阳射线以光的形式照向地球，一部分被地球吸收使之升温，另一部分以红外线的形式反过来向宇宙辐射，部分红外线遭到大气层阻挡保留下来，使地球保持适宜生命居住的温度。但是越来越多的污染物增加了大气层的厚度，地球反射出来的红外线受到阻挡，引起世界各地温度升高，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北极地区温度升高是全球平均的2至4倍，海冰的面积和厚度都出现快速降低，每年的冰雪融化超过了2000亿吨，就连北极熊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海冰的融化对于北极熊来说是一个噩耗，为了觅食与休息，它们需要辗转于北冰洋中的海冰之间。正常情况下，北极熊能在水中游40-50千米，在体力耗尽之前找到下一个落脚点。海冰的融化会使北极熊游入无尽的深水中，无处落脚的北极熊将很难再在北极生活下去。不仅如此，海冰融化还会导致北半球极端天气增加，对我国的天气和环境也产生影响，因此对北极自然变化开展研究非常必要。极地区即使是在夏季，洋面上也满布海冰，必须得有破冰船才能前往。一艘船要想成为破冰船，需要具备大多数普通船所不具备的3个

0: 特点，坚固的船体，适合清冰的形状，以及突破海冰的力量。破冰船可以直接插入结冰的水面或浮冰中来清理道路。海冰的弯曲强度很低，所以冰破裂时船体平衡通常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在冰层非常厚的情况下，破冰船可以在船正的作用下将船头推向冰层以破冰。
1: 1991年春节，当时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极地科考急需一艘破冰船。据当时造船厂反馈回来的信息，如果自建一艘破冰船，周期需要3到5年，花费高达3亿元到5亿元。1992年夏末，一则消息传来，欧洲一家船厂有破冰船出售，价钱十分便宜。这个船厂造了8艘万吨级的破冰船，出售了5艘，另有3艘在建，每艘价格大约1750万美元。船舶专家也表示，这个价格购买一艘万吨级的破冰船，那很值啊，机会不可错过。
0: 1993年，中国从国外进口并改造了雪龙号极地考察船。1999年7月1日，124位考察员组成的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号破冰船驶向北冰洋。围绕北极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和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北冰洋与北太平洋水团交换对北太平洋环流的变异影响，和北冰洋及其临近海域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影响等3大科学问题展开考察。雪龙号穿过日本海、宗谷海峡、鄂霍次克海、白令海，2次跨入北极圈，圆满完成了3大科学目标预定的现场科学考察计划任务。这次考察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样品、数据资料等，其中包括北冰洋3000米深海底的沉积物和3100米高空大气探测资源数据及样品，最大水深达3950米的水文综合数据，5.19米长的沉积物岩芯，以及大量的冰芯、表层雪样、浮游生物、海水样品等。根据初步分析，参加这次北极考察的科学家已经获取了一些初步成果和新发现。2003年，中国开展第2次北极科学考察，对白令海、楚科奇海和加拿大海盆的大气、海冰、海洋、生物、海底沉积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观测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2次考察均邀请了国外北极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参加，使雪龙号逐步成为了开放、包容、合作的北冰洋浮动国际研究平台。而在另一条线上，组织科学考察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的统一组织下，包括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名极地科研人员均参与了陆路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一次次考察让科研人员深刻认识到，为完整认识北极气候和环境变化，只做北冰洋考察是不够的，还需开展北极地质、冰川、冻土、陆地生态调查，以及以陆基支撑的大气科学、空间科学等学科的观测研究。因此建立科学考察站显得格外重要。大航海时代，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线，巴伦支曾带领船队3次向北出发，并意外发现了茨比茨贝尔根岛，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斯瓦尔巴群岛，意思就是冰原上的尖峰。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茨比茨贝尔根岛。1989年，中国在南极建立了2座科学考察站后，科学家们也将目光投向了北极。1999年，中国组织了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在接下来的一次次科学考察中，科研人员对于北极越来越了解， 对于北极的科学考察工作也有了规划，是时候在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了。2004年7月28日，北极黄河站顺利落成，五星红旗飘扬在黄河站上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北极科考站的国家。黄河站的建立为我国在北极地区开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陆基观测研究平台，这为解开极地冰川学、极地生态环境、空间环境探测等众多学科的谜团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黄河站的科学研究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项目，因此20年来，每一年黄河站都会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中国极地研究者。新奥尔松的午夜，阳光依旧耀眼，黄河站的所有科学家依旧忙碌着，没有一个人进入梦乡，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抓紧着在北极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每一秒。而这些科学考察人员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中国作为后来者，如何建立和拥有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项目，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为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
1: 为什么会将北极黄河站选址在新奥尔松呢？当时挪威政府制定政策，将新奥尔松作为一个绿色科考站来开发，使当地拥有不受污染与干扰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便捷的交通、通信，提供完善专业的后勤保障，便于广泛国际合作。这些都为我国在此处建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当时我国已经建立了南极中山站，中山站和黄河站的磁纬都在75度左右，基本上处在地球同一根磁力线的南北两端，因此我国科学家可以在南北两极对极光进行共轭研究。黄河站将日地相互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找到了自己的中国特色。
0: 北极黄河站对空间物理的研究分为三个方向：电离层观测、地磁观测以及极光观测。相关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那是因为黄河站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优势。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体，磁力线从南北两极发出，形成无数个闭合的磁力线圈，地球就被这些无形的磁力线圈包围着。而外层空间的高能粒子一旦被地球磁力线捕获，就会沉降在两极地区，神秘的极光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高能粒子被捕获后，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磁共轭。在磁共轭现象中，粒子会围绕着磁力线在南北两极之间反复运动，直至能量在某个点稳定下来。磁力线进入地心的位置被称为共轭点。分析共轭点上电离层闪烁状况、极光变化等，将有助于科学家获取全面的研究数据。而全世界只有中国拥有处在共轭点上的两个科考站，这使得中国黄河站的空间物理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在小楼的顶部有五个小阁楼，是北极科学考察中重要的设施，极光光学观测平台。绚烂的极光是北极最吸引人的特征，而看上去美丽的极光如果出现大爆发，便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影响。1859年9月1日，美国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沙利文岛的居民原本还在睡梦当中，突然之间似乎感到了一阵强烈光芒的照射，睁开朦胧的睡眼，模模糊糊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景象。东方的海面上正泛着血红色的亮光，这片亮光几乎照亮了整座岛。更加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世界其他地区的天空上也都

0: 出现了相同的景象。落基山脉上空的鸟儿不停鸣叫，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而此时钟表的指针却刚刚划过凌晨五点。如此诡异的景象几乎让所有的目击者倍感质疑，天边的红光究竟从何而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吉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地磁仪的指针因超强的地磁强度而跳出了刻度范围。差不多同时，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而这次事件正是由于太阳爆发，从而导致极光大爆发。那些耀眼的血红色亮光正是极光，这使得地球上的通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北极黄河站处在极细区纬度，可以观测到丰富的日地能量传输过程的极光现象。
1: 我们在黄河站其实就是主要针对我们这种高纬度台站的这个特点，我们开展了很多这个日测极光的观测。我们有一些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日测极光里面一些非常特殊的结构，这些在过去是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成果呢，其实在国际的我们主流的行业内的期刊都已经得到充分的认可。
0: 极区的天空是日地空间的大舞台，地表以上60000公里处太阳风与地磁场的纠缠与牵绊，15000万公里之外太阳耀斑的一次次猛烈爆发，都以极光的形式展现在科研人员的面前。极光是这舞台上永不落幕的大戏，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传递着来自远方的消息。直到今天，我们对极光的认知仍不足够，而中国的极地科学家必将继续为极光的研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我们通过这种观测真正的感受到了极光它所表现的这样的所有的动作和舞动，那我们试图去解读极光真正为我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与这个极光进行交流，进行对话，能够通过极光理解空间天气，理解现在太阳对我们地球造成的各种的影响。
0: 为了研究极光，李斌独自一人在黄河站一住就是117天。由于冬季极夜到来之后是观测极光的最佳时间，因此在这些日子里，李斌的生活里没有太阳，陪伴他的只有绚烂的极光，这使得他的身体逐渐产生了不一样的感受。
1: 刚到那个地方，然后开始这个长期的极夜生活的时候，身体上确实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慢慢你就会，你的生物钟就会错乱，你就不能够按照你钟的手表的时刻来进行你的生活，这个会是一种很明显的变化，因为你没有太阳进行调整你的生活节律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时间从事这个工作。就某种程度上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反倒有的时候是非常享受的，因为你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你有充分的长的时间能够做自己的工作，能够进行这个观测，当然是第一位的这个要完成的工作是其余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做自己的研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还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除了观测极光，科研人员还要进行电离层和地磁的观测。眼前的金属矩阵就是专门用来接收宇宙噪声、观测电离层的变化。 由于宇宙噪声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如果接收到的宇宙噪声发生了细微变化，那一定是因为穿越电离层时所产生。所以人类只要研究出噪声的变化规律，就能反推出电离层的变化规律。从2008年开始，这个50米乘50米的矩阵便开始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着电离层的变化。在极地从事科学研究，经常会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矩阵的每根天线都必须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天线阵是在10月份架设完毕，架设时地表处于冻结的状态，可是到了夏天，冻结的土壤中的冰开始融化，土壤就会变得松软。经历了一次次寒来暑往之后，部分水泥墩出现了塌陷，天线再也无法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为了得到精确的实验数据，研究人员只能进行彻底的场地平整工作，干起了体力活。正是由于这样一次次迎难而上，科研人员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那么电离层变化又与人类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2004年7月28日，中国拥有了北极的第一座科学考察站——北极黄河站。这为我国在北极地区开创了一个永久性的观测研究平台，这为解开空间物理、空间环境探测等众多学科的谜团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电离层研究就是科研人员从事的众多研究之一。可是听上去有些陌生的电离层，究竟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不得不从人造卫星说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它是中国在北极的科考圣地，为了它的建立，众多科学家历经了怎样的曲折，科考人员在那里又有着怎样的际遇，中国在北极科考上取得了哪些骄人的成绩？探秘北极黄河站。除了观测极光，科研人员还要进行电离层和地磁的观测。眼前的金属矩阵就是专门用来接收宇宙噪声、观测电离层的变化。由于宇宙噪声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如果接收到的宇宙噪声发生了细微变化，那一定是因为穿越电离层时所产生。所以人类只要研究出噪声的变化规律，就能反推出电离层的变化规律。从2008年开始，这个50米乘50米的矩阵便开始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着电离层的变化。在极地从事科学研究，经常会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矩阵的每根天线都必须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天线阵是在10月份架设完毕，架设时地表处于冻结的状态，可是到了夏天，冻结的土壤中的冰开始融化，土壤就会变得松软。经历了一次次寒来暑往之后，部分水泥墩出现了塌陷，天线再也无法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为了得到精确的实验数据，研究人员只能进行彻底的场地平整工作，干起了体力活。正是由于这样一次次迎难而上，科研人员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那么电离层变化又与人类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2004年7月28日，中国拥有了北极的第一座科学考察站——北极黄河站。这为我国在北极地区开创了一个永久性的观测研究平台，这为解开空间物理、空间环境探测等众多学科的谜团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电离层研究就是科研人员从事的众多研究之一。可是听上去有些陌生的电离层，究竟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不得不从人造卫星说起。人造卫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大大提升了人们在地球上的通信能力。目前，人类已经在地球表面发射了超过3000颗人造卫星，而每颗人造卫星发射回地球的信号都需要穿越电离层为人类服务。比如我们的导航系统就是依赖于人造卫星。今天汽车卫星导航已经广泛使用，通过多颗卫星的定位，驾驶者可以随时知道自己身处地球的哪个角落。同样在高空，飞机也依靠着卫星导航，精准地飞行在各自的航道上。卫星导航已经成为了汽车、飞机和许多交通工具的眼睛。然而，这双眼睛却有被蒙蔽的时候。蒙蔽卫星信号的就是高空中的电离层。这种特殊现象叫做电离层。

0: 闪烁。如果电离层闪烁剧烈，高空中的信号在射向地表的时候就会受到干扰。
1: 电磁波穿过电离层的时候，如果电离层的密度突然增加了或者降低了，这时候你的这个连线，你的这个传播它就会发生干扰，那么就会出现信号的丢失啊，导航的失灵啊，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这种强磁暴的时候啊，其实这种对于飞机的航线是有很大的影响。
0: 除了空间物理研究，中国的科研人员还对北极冰川进行了持续研究。冰川是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最为重要的特性之一，约60%的地表被冰川所覆盖，各种类型的冰川总数超过2100条，其中新奥尔松地区有着冰川博物馆之称，是国际上冰川监测研究的重点区域之一。大约在20000年前，莫斯冰期达到了极盛，欧洲广大的土地都被沉重的冰川掩埋。冰期时，冰川可以依靠重力作用从高山一直入海洋，在原本的谷底中刻蚀出更深的槽谷，同时也侵蚀万仞峭壁。当冰期结束，冰川消融退却，海水倒灌入接近海岸的峡谷中，便形成了峡湾。保留下来的冰川冰封了10000年前它们形成时的地球气候信息，人类用文字记录历史，地球则将自己的历史写进大自然。冰川是地球历史最重要最客观的书写者，因此从2004年黄河站建立开始，对于冰川的监测和研究便一直在持续进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冰川冰芯，不仅能测定冰川的年龄及其形成过程，还可以得到相应历史年代的气温和降水资料，还原那个遥远年代的气候。不仅如此，北极就像一面镜子，阳光照射到冰面，90%以上将会被反射到外太空，这就确保了地球不至于容纳过多的热量。但是一旦北极冰川融化，阳光直射海水，90%以上的热量将被海洋吸收，海水变得越来越热，就会在这里聚集热量，然后热量从北极一直扩散到整个地球。2015年12月举办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公布的一个数字让人们触目惊心，30年来北极海冰面积缩小了一半，因此冰川的研究对于掌握全球气候变化显得非常重要。然而进行冰川考察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马红梅，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曾数次奔赴北极进行冰川考察，他将为我们讲述究竟该怎样在北极从事冰川考察。
2: 春季考察呢，我们通常是可以借助于雪地摩托，雪地摩托后面可以放一个拖车，拖车上面放上冰川考察所要用的这个比如说物质平衡杆还有蒸汽钻，通过雪地摩托把它运到这个冰川上面。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秋季的话，因为站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就不能运用那个雪地摩托作为这种作业工具了，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车再有一个硬壳艇，然后再徒步步行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到达那个冰川上的作业点。那这个过程就比较艰苦，背着这些科考物资从岸边上走到冰川前沿也要1个小时，冰面上可能就是工作可能更加艰难一点，我们要穿上冰鞋，然后戴上冰镐，然后还要比较小心，那边有很多冻融了有冰裂隙，就是要当心这些。
0: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还将面临一种威胁，那就是北极熊。北极熊是北极陆地上最凶猛的猎食者，身长通常在2米左右，体重最大能达到750千克，它的奔跑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60公里，是世界短跑冠军的1.6倍。如果人类赤手空拳与饥饿的北极熊相遇，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由于近些年在新奥尔松进行科学考察的科学家们尽量减少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的人为影响，因此各种北极动物在当地的活动相比其他地方要频繁得多，这增加了北极熊的出现几率。
3: 黄河站以及周边科考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不能锁门，而且门全都是朝外开的，这是因为当地有北极熊出没，这些是防熊的措施。北极熊只会推门不会拉门，所以门要朝外开，而一旦熊来了，任何人随时都能够开门跑进楼里避难，所以不能上锁。近两年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北极地区的研究，在黄河站实施了北极环境变化业务化观测，这种连续的长期的观测对全球北极监测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0: 克服重重困难，马红梅等人取得了不俗的科研成果。早在2015年，A 冰川物质平衡资料首次进入中国气候变化监测公告，成为其长期报道的两条冰川之一，标志着这项观测工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而对 P 冰川的监测也取得了关键性的数据。
2: 在对 P 冰川来通过数值模拟还有雷达观测，推演了从1936年到2009年的冰川的变化，发现它冰川的这个从冰面积冰体积来讲，就是退缩了将近12%。
0: 通过20年的积累，黄河野外站的冰川观测研究正处在一个观测业务化和强化研究的关键阶段。除了冰川监测，大气污染也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有一种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叫做气溶胶，是液态或固态微粒在空气中的悬浮体系，它具有影响气候温度的作用。例如火山喷发形成的硫酸气溶胶就具有阻挡阳光为大气降温的作用，而汽车尾气中的黑碳却有增温作用。因此大气气溶胶是气候变化的一个不确定因素，而北极大气气溶胶的传输、生成、排放对北极气候的调控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国在北极开展气溶胶研究的重要原因。科学家会在北极收集空气颗粒物样本带回来进行分析，空气颗粒物的细小程度超过了一般光学显微镜的极限，高达上百万倍放大倍数的透射电镜需要安静稳定的工作环境，哪怕是极其轻微的震动都会导致观察的失败。通过对颗粒物的采样分析，积累了关于北极气溶胶来源的大量数据，对限制污染物的源头有着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另一项研究也在进行着，那就是对于一条名为黄河的水域的研究。黄河是一条由附近冰川融化形成的淡水河，它原本没有名字，因为河水的颜色泛黄，因此中国的科学家们就给它取名叫做黄河。朱卓毅和张瑞峰是河口海岸学的专业研究者，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调查黄河的淡水输入对新奥尔松附近国王海湾的海水浓度、温度、微生物等指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做这项调查，就必须取得黄河以及国王海湾的水样。科研人员取出了一根经过改装的能够伸缩的鱼竿，准备进行河水取样。这根鱼竿的顶部经过改装后能放下一个取样瓶，这样的设备可以避免取样时的污染，

0: 这根能够伸缩的鱼竿，朱卓义和张瑞峰可以十分方便地获得河面任何位置的水压。随后他们继续向黄河上游行进，当天他们还将在那里再取一次水压。为了全面研究黄河的变化，朱卓义和张瑞峰需要分别对冰川末端的黄河发源地和黄河与国王海湾的交汇处取样，总共四个地点的样品综合在一起，才能为研究提供最全面的数据。第二天的工作则更加辛苦，他们要乘坐科考船出海，到国王海湾中获取那里的海水样品，其中包括海湾与冰川接壤的地区。与黄河取水样不同，在海湾取样除了海面的水样之外，朱卓义说他们还要取得海面之下中层和底层的水样，海面以下的水样用鱼竿是无法获得的，这需要依靠这艘科考船上的专业深海取样器。每一次船长停船后都会协助朱卓义放置取样器，取样之后他们需要立刻对海水样品的酸碱度、盐度、温度等指标做现场测试。回到新奥尔松，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实验室，立刻对黄河水样和国王海湾水样做预处理工作。他们将把水样中的泥沙分离出来，再将过滤后的水样分装起来带回国内。从这些样本中，他们对高纬度地区生物地球化学基本要素的物质输送和分布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2018年1月，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2018年10月18日，我国第二座北极科学考察站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正式运行。经过20年的建设和持续观测研究，黄河站初步建立了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系统，在北极快速变化机理、极区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过程、极端环境生命特征与过程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成果。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极地研究合作，通过与北极国家和国际科研机构的合作，分享数据和研究成果，为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支持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中国北极科考持续监测提供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关键数据，对理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连续多年的实地观测和数据收集，填补了极地冰川、海洋、陆地、气象、地质和生物生态数据空白，对优化全球气候变化模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如今我国在极地形成了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秦岭站和北极黄河站、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雪龙号船、雪龙二号船、雪鹰601固定翼飞机为主体的极地陆海空全方位立体考察体系。
1: 从1596年巴伦支发现斯瓦尔巴群岛，到2004年中国在北极建立了黄河站，经过了400多年的时间，黄河站的建立不仅为我国长期深入持续开展北极科学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还可以与在南极设立的中山站等科考站相互配合，形成在极地科学研究上的珠联璧合之势。
0: 中国科学家将利用北极平台开展更多的考察和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也将更加深入。在未来，黄河站将以服务于国家需求，研究北极气候系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的影响，地球外层空间的开发利用与北极航道的安全通行为目标，集中研究北极地球系统与气候变化，推进北极考察业务化， 增强我国极地科技国际合作能力，提升我国极地科学研究水平。如今的北极黄河站支撑了海洋生态、陆地生态、空间物理等多个方向的科学监测及研究工作，使我国在国际极地科学研究、生态保护、国际治理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南北极的未来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极地治理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贡献。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本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与有关各方一道，积极应对极地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共同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和参与极地治理，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南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27年8月3日，一支先遣支队离开南昌，这支队伍几小时前才组建完成。此时他们肩负的任务既是政治队又是粮秣队，而担任起义军先遣司令的则是刚任命的第九军军长朱德。在声声保重的道别中，朱德跃上马背，带着部队踏上了征程。刚刚取得起义胜利的他们，此刻为什么选择离开？同一天，汉口《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由张发奎发布的消息，第20军军长贺龙及第24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谋袭南昌，公然叛乱，已派兵王剿。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致函国民政府，叶挺甘为荣首，抗命称兵，经本会政治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议，贺龙、叶挺应即免职拿办。南昌起义的爆发令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蒋介石迅速调集重兵逼近南昌，想把起义镇压下去。南昌起义胜利的当晚，起义领导人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南下广东是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之前就决定的方针。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份刘伯承亲手绘制的由南昌到广东经过路线略图，这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为汇报南昌起义经过而亲手绘制的。地图清晰而又详细地标注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以及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可能经过的城市和道路，有些地方还用小数字标明了距离。在确定进军广东的决策后，起义军该选择哪条进军路线呢？从地图上看，由南昌到广东东江线路有两条，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这条路好走，沿途都是富庶地区；另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乌进入嘉应州、今眉县，这条路难走，多是山间崎岖小道。最终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支持第二条行军路线，走国民党兵力薄弱且农运基础更好的小路。部队开拔时正值盛夏酷暑季节，刚刚还是炎炎烈日，转眼间又大雨倾盆，起义 军将士一阵浑身汗水，一阵又是浑身泥巴。在崎岖的山路上，部队每日行军少则60里，多则百余里，十分艰难。